0: 停车场免费开放一小时。以下是详细内容，欢迎收听。
1: 先说一下天气情况，本周一阴，周二到周三小雨，周四阴，周五中雨，周六多云，周日小雨。未来三天天气情况，本周一阴，22到30摄氏度，周二小雨，22到25摄氏度，周三小雨，18到26摄氏度。
0: 本台消息，5月16号上午，中国共产党南京市溧水区第14届委员会第16次全体会议召开，全会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按照省委14届、11次全会、市委15届、13次全会要求，对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参加今年全国人代会江苏代表团审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进行部署，动员全区上下牢记嘱托、感恩奋进，下更大功夫深入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扎实推动15五开好局、起好步，努力为南京扛起经济大省、挑大梁的省会担当做出更大贡献。全会由区委常委会主持，区委书记王国平讲话。全会审议通过中共南京市溧水区委关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下功夫深入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决定。王国平就决定讨论稿做了说明。全会指出，今年3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再次亲临全国人代会江苏代表团参加审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为我们奋进15五、持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溧水新实践提供了科学指引和根本遵循。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的重大意义和实践要求，结合溧水实际，积极应对产业深刻变革，着力研究解决经济韧性、人口高涨的发展、公共服务、干部队伍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加快塑造发展的新动能、新优势。全会强调，要因地制宜加快发展新的生产力，强化产业攻坚，做好稳存扩增、服务加本文章，全力拼招商、抓项目、强园区、塑生态、优服务，打造特色产业集群，加快形成千亿开发区、百亿特色园发展格局，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主动融入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提升建制化科研、体系化攻坚、市场化对接三种能力，顺应人工智能发展浪潮，积极推动 AI 加，分行业分批次组建创新联合体，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系统谋划推进人才集聚，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全会强调，要持续用力增强经济韧性，坚持练好内功，做强自身，全面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充分发挥政策的撬动作用、消费的拉动作用、开放的链接作用、安全的保障作用，用好两重两新等政策机遇，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推动枢纽加建设，深入推进安全生产绿化工作，完善应急消防一体化工作机制，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态势，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全会强调，要积极探索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扎实推进民生改善3年行动计划，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完善重点群体就业支持体系，常态化开展职业技能培训，促进产业和就业协同联动，制定实施富民增收行动，全面开展农村集体三资清查核实和科学监管，推动城乡居民收入增幅走在全市前列，加强教育、医疗等优质公共服务供给，提升一老一小服务保障水平，不断提高群众的幸福指数。全会强调，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抓好党的建设，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江苏工作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持做到两个维护，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深入推进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

立选民用人鲜明导向，周密做好区政换届工作，加强廉洁政治建设，深入开展廉洁通济十大攻坚行动，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

0: 地抓项目抢产业，确保实现双国办博取全年红，努力为全市发展大局多挑担子多做贡献。区委委员、候补委员出席会议，区纪委委员、区有关方面负责同志、部分科创平台、科创型企业、先进制造业企业代表和部分基层党代表列席会议。
1: 本台消息，5月17号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主题是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5月16号上午，聚残联在石丘影视基地开展2026年全国助残日主题活动，倡导理解、尊重、关爱残疾人的社会风尚。活动现场表演了《打莲香》《葫芦丝》《渔光曲》，歌舞《有你就足够》等节目。随后，区新兴儿童康复发展中心发布了科技助残项目，区残联为该中心授予区残联人运动员选拔基地匾牌，区乒乓球运动协会向该中心捐赠乒乓球桌。今年以来，区残联依托村社和残疾人之家等服务阵地，开展各类助残活动40多场，服务残疾人1500多人。
0: 本台消息，据区城管局联合区教育局、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溧水区大队、区城建集团、区产业集团等部门推出放学时段免费停车1小时便民举措，有效缓解了校园周边接送高峰期的停车问题。5月14号下午5点多钟，城区状元峰小学迎来放学高峰，因放学时段学校周边停车场可免费停车1小时，不少家长将车辆有序驶入附近的西苑小区北停车场，不再扎堆在校门口。王亚云家长：
2: 以前接小孩的时候，要么是走很远的路去停车，一个月平均也10来块、20块钱。现在呢，就基本上都免费了，解决了我们家长一个停车难。
0: 今年4月，区城管局在城区省立中附中、一初中、实验小学、中山东路校区、状元峰小学、商业幼儿园、永昌分园等5所学校周边的9处公共停车场，整合出809个停车泊位，统一实行放学时段免费开放1小时。同时，针对不同学校的放学时间，免费时段也相应灵活调整，并增设停车引导标识，让家长接送更安心，校园周边通行更顺畅。
1: 本台消息，从去年开始，区城建集团公交客运公司针对溧水小学、溧水学校学生的出行需求，开通了2条定制公交专线，精准对接上下学时间。近一年来，便捷的出行方式和周到的服务，让家长和学生对这条从校门口到家门口的定制专线赞不绝口。5月14号下午4点50分，放学铃响，溧水小学、溧水学校门口2辆定制公交已停靠到位，40多名学生在护导老师陪护下有序排队上车，公交车随即按线路发车。学生陈林希：
3: 我平时都是坐公交车上下学的，爸爸妈妈在站台等我，车上有我的小伙伴，我很开心。
1: 溧水小学、溧水学校位于五响山下，去年9月开学前，区城建集团公交客运公司联合多部门开通溧水小学至天生桥大道东1号线和溧水小学至阳光家苑2号线，每辆车配有护导老师，线路覆盖多个居民小区，全程最多半小时，实现从校门到家门的无缝衔接。
0: 请听这段消息。月前，区农业农村局在南京泽明有机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举办高素质农民培训粮油专题培训班，来自白马镇东平街道的70名种植经济主体及农户参训。培训邀请市农技推广站、南京农业大学专家，围绕基插水稻单产提升、收割机安全使用、智慧农业等内容授课，提升学员科学种植与经营能力。近日，区总工会召开集体协商专题培训会，市总工会集体协商专职辅导员谭燕围绕集体合同的基本概念、集体合同与集体协商的关系、集体协商与集体合

0: 动的分类、集体合同与劳动合同的主要区别等方面进行系统讲解，帮助基层工会工作人员提升业务能力。5月16号上午，永阳幼儿园举办第19届“我是小小消防员”主题阅兵汇报活动，通过学习消防知识、开展军训等活动，帮助孩子们掌握安全技能，培养不怕吃苦、遵守纪律的良好品德。这次历史新闻就播送到这里。
1: 走进乡村一城生活，聚焦三农热点话题，关注历史农业发展，引导农民健康消费。这里是 FM 923农民之友。
2: 你知道新农保每月领多少？你知道土地承包到期后怎么再延长吗？FM 923三农政策专家为您解读。
3: 大家好 ，FM 92.3农民之友节目又和您见面了，我是思源。首先来关注一组三农信息。近日，中国渔业协会渔业产品认证 CFA 认证新闻发布会暨首批认证企业颁证仪式在北京举行。此次活动由中渔协与北京华思联认证中心联合主办，以树立行业品质标杆、赋能产业绿色升级为核心目标，正式推出具有中国特色的渔业产品认证体系。近日，记者从2026年全国邮政工作会议上获悉，2025年全国邮政系统持续深化快递进村、设置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的比例持续提高，农村快递服务的覆盖率持续提升，建制村服务范围公示管理全面实施，推动农村客货邮融合发展。累计开通交邮联运邮路1.3万条，建设合作站点14.5万处，着力提升中西部网络通达能力，巩固提升新疆、西藏等地电商快件包邮水平，助力区域协调发展，缩小城乡服务差距，服务工业品下乡、农产品进城的能力进一步增强。去年以来，江苏省以利企便民、改革创新为导向，聚焦动物产品检疫证明和肉品品质检验合格证双证无纸化，通过智慧监管、区域协同、全面追溯三大举措，守好群众肉盘子，为动物产品安全供给保驾护航。

0: 读三农政策，
1: 传播农业科技，
0: 报道致富典型，
1: 关注百姓生活。
0: 现在是农民之友节目。
2: 近年来，我区立足资源禀赋，将黑莓产业作为农业特色主导产业重点培育，形成了集种植、加工、销售于一体的全产业链发展模式，带动煤农增收。近日，丽水黑莓入选全国民特优先农产品名单。在白马镇曹家桥村的升级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只见设备高效运转，黑莓鲜果经清洗、筛选、蒸煮、杀菌等工序，被加工成浓缩汁，即将销往国内市场。双吉农业深耕黑莓深加工十多年，目前企业不仅生产原浆、浓缩汁、速冻果等基础产品，还开发出黑莓果脯、冻干粉等高附加值产品，通过订单合作保障煤农收益。南京双吉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周辉：
3: 基本上每天的生产量出来大概在2万坪左右，我们自有的种植基地呢是500多亩，周边老百姓这边大概在600多户，今年大概收到1300多吨，有那个我们下明年的订单。
2: 作为远近闻名的中国黑莓之乡，我区经过30多年发展，已形成从科研育种到精深加工的全产业链。此次入选的丽水黑莓种植面积5000多亩，主要分布在白马镇石头寨村、曹家桥村和东平爱民村，年产4300多吨。集聚南京中亮、南京双吉农业等8家加工企业，成功开发出黑莓汁、果浆、果酒等20多种高附加值产品，创新推行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模式，实行保护价收购，订单率超85%，提升产业整体效益。白马镇农服中心工作人员魏荣凯：
4: 强化全链条品质管控，联合科研机构制定黑莓种植全流程技术规范，推广绿色防控技术，加强对种植户的标准化培训，主动对接商超生鲜供应链企业，推动黑莓进入高端市场，支持本地企业开发黑莓果酱、冻干产品等高附加值品类，延长产业链，带动农户增收。
2: 近年来，我区持续强化农产品全链条品质管控，推广绿色防控与标准化种植，推动产品向标准化、品牌化、高质化发展。截止目前，全区已拥有丽水红标鸡、丽水蓝莓、和风大米、和风茶叶和丽水黑莓5个全国民特优先农产品，优质农产品矩阵不断扩大。
1: 请注意，食用铁来了，这些健康常识你一定要 get。 FM923 健康常识，健康快乐生活每一天。
2: 今年4月15日至21日是第32个全国肿瘤防治宣传周，主题是早防早筛早治，同心携手抗癌。最新数据显示，我国10大高发癌症中，消化道系统肿瘤占比接近一半，是癌症防控的重中之重。那么哪些因素容易诱发消化道肿瘤？

0: 一起来听一听医疗专家怎么说。区人民医院肿瘤内科主任聂春兰介绍，近年来我国恶性肿瘤发病率和死亡率持续上升，其中消化道恶性肿瘤在成人肿瘤发病率中占比接近一半，并且年轻化趋势明显，胃癌、结直肠癌等均在男女八大恶性肿瘤之列。由于多数肿瘤早期没有明显症状，极易被忽视。区人民医院肿瘤内科主任聂春兰，
1: 我们日常生活中要加强这个就是早癌的一个筛查。我们知道肿瘤的治疗如果到了中晚期，它的花费是很高的，然后治疗效果也不是很好所以这个早诊早治显得尤为重要。我们这边消化道肿瘤比较多的就是胃癌和结直肠癌。
0: 聂春兰表示，早期消化道肿瘤没有特别症状，一旦出现疼痛、腹胀、呕吐、消瘦等症状时，大多已处于中晚期。他建议40岁以上无症状人群要定期接受胃肠镜检查，这是避免消化道肿瘤威胁生命的有效手段。区人民医院肿瘤内科主任聂春兰。
1: 其实我们在这个防癌早筛里面，40岁甚至40岁以上的人，就算是健康人群，40岁以上的就要尽早的去做这个胃镜跟肠镜的一个检查因为胃肠镜的检查呢，有一定的创伤有一定的难受，有些人就很怕去做。但是实际上我们在目前的诊断来看，这个胃肠镜检查还是我们诊断胃癌早期胃癌和早期肠癌的一个金标准。
0: 与此同时，需要引导公众树立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的理念，养成戒烟限酒、均衡饮食、规律作息、适当运动等健康生活方式，从源头降低癌症发病风险。区人民医院肿瘤内科主任聂春兰。
1: 预防呢，主要是从我们这个健康的生活方式开始比如我们这个戒烟还有一个二手烟其实也是危害比较大的吸烟呢不仅会导致我们肺癌的发生，其实对这个消化道肿瘤也是有一定的危害的。第二个呢，就是要限制饮酒最好是能够戒酒。其实酒精是抑制致癌物，已经是在这个有很大的一个共识。
0: 日常生活中，我们常常谈癌色变，癌症固然可怕，但它也有软肋。怕健康的生活方式，怕乐观积极的心态，更怕现代医学的早发现早应对。因此，一个早字应当成为大多数人预防和控制肿瘤的一字真经。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为大家科普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蜱虫病的防控知识。蜱虫病是由大别班达病毒引发的急性传染病，主要症状为发热、腹泻，同时伴随血小板减少。少数患者病情发展迅猛，会出现多脏器功能衰竭，病死率较高，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该病3到11月均可发病，4到7月是发病高峰期，以散发为主。携带病毒的蜱虫叮咬后，一般2周内就会发病。此外，直接接触急性期患者，携毒动物的血液分泌物也存在感染风险。蜱虫常出没在丘陵、山地、树林、草丛、茶园等区域，野生动物、放养的牛羊等牲畜身上都容易寄生蜱虫。我区属于低山丘陵地貌，树林草丛遍布，居民种地、采茶、放牧、钓鱼、野外游玩时都可能被蜱虫叮咬。近7年，我区年均发病31例，且每年都有死亡病例，做好蜱虫病防护刻不容缓。首先重点防范外环境蜱虫叮咬，蜱虫活跃期尽量少去丘陵、草丛等高风险区域，如需前往务必做好防护，穿长袖衣裤，扎紧裤脚、袖口，选择浅色衣物和胶靴，不穿凉鞋，不赤足，裸露皮肤涂抹含避蚊胺的驱避剂，衣物装备用0.5%氯聚酯产品喷洒处理，尽量走道路中间。

不在草地树林长时间逗留，不在野外灌木上晾晒衣物。回家后第一时间洗澡，仔细检查腋窝、腹股沟、头颈部等皮肤褶皱处，查看是否有蜱虫附着。衣物用60到80摄氏度热水烫洗后清洗，同时别忘了检查宠物身上是否有蜱虫。若不慎被蜱虫叮咬，用细嘴捏子接近皮肤，夹住蜱虫头部口气，缓慢平稳向上拉出，切勿扭动、猛拉或涂抹酒精刺激蜱虫，避免口气残留体内。伤口及时用碘酒、酒精消毒，若自行处理无把握，立即就医。取出的蜱虫要及时烧死，皮肤接触蜱虫后也要做好消毒。有野外活动史、疫区旅居史的人员，若出现发热、乏力、腹泻等症状，务必第一时间就医，并主动告知医生蜱虫叮咬或野外暴露史，配合核酸检测，尽早诊断治疗。其次，防范动物传播，避免直接接触野生动物、放养畜禽，定期检查牲畜和宠物，发现蜱虫做好防护后及时清除或用药灭杀。最后，警惕人际传播，急性期患者的血液、体液具有传染性，医护人员、遗体处置人员要做好 N95 口罩、手套、隔离衣等防护。建议蜱虫病死亡患者简化或不举办遗体告别仪式，遗体由专业人员消毒处置，污染物品和环境及时消毒，风险接触人员需自我健康观察2周。在此也呼吁大家积极参与爱国卫生运动，主动清理房前屋后、菜地、茶园的杂草，消除蜱虫滋生地，降低感染风险，共同守护自身和家人的身体健康。这次的农民之友节目播送完了，我是思源，感谢您的收听，下次同一节目时间再见。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
2: 爸爸，你说龟兔赛跑谁第一？
3: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2: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3: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2: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3: 那谁是第一呀？
2: 交通出行，安全第一。

0: 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哎，
1: 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0: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1: 哎呀，太麻烦了。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哎，
0: 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吗？

0: 吗？
1: 啊，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
2: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3: 80多年前，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红星照耀中国》中描述了这样一所大学：以窑洞为教室，石头砖块为桌椅，石灰泥土糊的墙为黑板。校舍完全不怕轰炸的这种高等学府，全世界恐怕就只有这么一家。就是这样一所学校，在抗战期间培养出了10余万军政骨干，不仅为革命胜利奠定了坚实的人才基础，更树立了一座永恒的精神丰碑。它就是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
4: 我是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纪念馆副馆长柯阳鹏。大家听到的这首抗日军政大学校歌，不仅展现了抗大青年蓬勃的青春活力和豪迈的革命气概，也伴随着抗大毕业生的足迹奔赴抗日前线传唱之心。1936年，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不久，在瓦窑堡创办了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1937年1月，红军大学迁至延安，更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向全国各革命青年敞开大门。在我们纪念馆收藏着一张1937年1月21日抗大招生广告，上面写着以训练中国抗日军政领导人才为宗旨，凡有志献身民族解放事业，具有高校毕业等同文化程度，身体强健，无嗜好及暗疾者，均可投考。从此抗大成为无数热血青年革命报国理想的启航之地。1937年7月到1939年6月，延安接纳了3万多名青年学生，一半以上进入抗大学习。延安市延安精神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抗大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苏雅玲说：
5: 当时的校部和校址曾设在保安城外半山坡的石窟里，晴天的时候学员在树下露天上课，雨天则在石洞里学习。当时很多中央领导兼任抗大教员，毛泽东同志也是抗大的兼职教员，他讲课总是深入浅出，通俗易懂，风趣幽默，深受学员们欢迎。
4: 受到战争的影响，师生们常常没有固定的学习环境，就创造出了一边行军一边学习的行军式教学。当时有个顺口溜：认字就在背包上，写字就在大地上，课堂就在大路上，珠子就在膝盖上。
5: 投奔抗大的人流中，除了青年学生外，还有东北军张学良部和西北军杨虎城部的进步军官以及抗日志士。到抗大第三期开学时，学员们越来越多，使本来就不宽裕的抗大校舍日趋紧张。为了解决住宿问题，1937年秋，抗大1000多名教职工和学员在延安凤凰山历时半个月挖窑洞175孔，之后又一鼓作气在凤凰山修筑了一条长达3000米的盘山公路，同学们称其为抗大公路。
4: 即便环境艰苦，抗大依然保持着高质量的教育水准。斯诺在《红星照耀中国》一书中记录了学校的政治课就包括政治知识、中国革命问题、政治经济学、党的建设、共和国的策略问题、列宁主义与民主政治的历史基础、日本的政治社会力量等7大部分。抗大办学9年，不仅为抗战和全国革命胜利培养了大批骨干，具有长远的战略意义。

0: 中国共产党人虽身居窑洞，却以为明日之中国国画了人才蓝图。
1: 抗战培养的干部究竟有多优秀？这里我给大家说一组数字。1955年

0: 例如经典抗日作品《铁道游击队》的作者刘志霞就是抗大的学员。
1: 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我们的下一代都要继承我们革命先烈的光荣传统。
2: 山东烟台青少年们聆听着99岁的抗大学员孙幼杰爷爷的红色传统课，从延安宝塔、太行山路到各抗日根据地旧址，抗大先辈的足迹已成为新一代继续奋进的路标。
3: 本期节目由江苏台记者张祖明、张雪联合安徽台宿迁台采写，学术支持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办公室、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纪念馆。

我的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什么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勇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慢慢加意了，长加意了。

不想要无话不谈，我的人生我的个性其实没那么烂，这就是我的内心写入仔细的头，我好想回到过去看你微笑默默我走，可能写作你们已经是我最好的朋友，如果换个公式我祈祷不同故事。

0: 北京时间10点整，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
1: 媳妇儿，说好了，咱出发喽！
2: 哎呀，老公，好几天没坐你车，怎么脏成这样呢？
1: 这两天忙，忘收拾了。
2: 我把这些垃圾都给你扔了啊！你看这喝剩下的饮料瓶怎么还在？赶紧，还有香蕉皮呢，你这。前的报纸呢吧？哎，你，
1: 哎呦，那报纸里头还夹着2000块钱呢！
2: 啊！
3: 哎，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等会儿，等会儿。哎，我说，这报纸里的钱是你们俩的吧？我们呀，扫马路的，不收小费。车窗里扔出去的，除了垃圾，还有品德。
0: 保养就是老样子，不保养就是样子老。这款3888元的护肤套装马上为大家上链接。主播说的真对，天天熬夜刷手机，最贵的护肤品必须用起来。
4: 夜宵大鱼大肉可不行，
5: 兄弟姐妹，你们可得懂养生啊。啤酒加枸杞，可乐放党参。
0: 用了一天电脑，来点叶黄素。烧烤吃太饱，佐餐喝点酵素饮料。拉肚子不要去医院，喝点益生菌补铁剂就管用。
2: 哎呦，哎呀，不行，不行，不行！
0: 另类养生换来的恐怕也是另类健康。
4: 自从远离了烟酒和暴饮暴食，精力充沛的不是一点半点儿。
2: 不舒服就去找医生，给自己开偏方。我可再也不敢了，
0: 不熬夜了，睡觉。规律的生活就是最好的保养。

会让我很着急。

0: 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
1: 丽水新闻由吴响、满天方冠名播出。抢先大事件，
0: 远逼失民生。
1: 这里是 FM92.3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0: 丽水新闻。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中共南京市丽水区委14届十六次全会召开，区残联开展2026年全国助残日主题活动，城区五所学校周边停车场免费开放1小时。以下是详细内容，欢迎收听。
0: 先说一下天气情况：本周一阴，周二到周三小雨，周四阴，周五中雨，周六多云，周日小雨。未来3天天气情况：本周一阴，22到30摄氏度；周二小雨，22到25摄氏度；周三小雨，18到26摄氏度。
1: 本台消息：5月16号上午，中国共产党南京市丽水区第14届委员会第16次全体会议召开，全会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按照省委14届11次全会、市委15届13次全会要求，对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参加今年全国人代会江苏代表团审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进行部署，动员全区上下牢记嘱托、感恩奋进，下更大功夫深入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张弛推动15五开好局、起好步，努力为南京扛起经济大省、挑大梁的省会担当做出更大贡献。全会由区委常委会主持，区委书记王国平讲话。全会审议通过中共南京市丽水区委关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下功夫深入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决定。王国平就决定讨论稿做了说明。全会指出，今年3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再次亲临全国人代会江苏代表团参加审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为我们奋进15、持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丽水新实践提供了科学指引和根本遵循。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的重大意义和实践要求，结合丽水实际，积极应对产业深刻变革，着力研究解决经济韧性、人口高质量发展、公共服务、干部队伍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加快塑造发展的新动能、新优势。全会强调，要因地制宜加快发展新的生产力，强化产业攻坚，做好稳存扩增、服务加本文章，全力拼招商、抓项目、强园区、塑生态、优服务，打造特色产业集群，加快形成千亿开发区、百亿特色园发展格局，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0: 主动融入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提升建制化科研、体系化攻坚、市场化对接三种能力，顺应人工智能发展浪潮，积极推动 AI 加，分行业分批次组建创新联合体，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系统谋划推进人才集聚，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全会强调，要持续用力增强经济韧性，坚持练好内功，做强自身，全面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充分发挥政策的撬动作用、消费的拉动作用、开放的链接作用、安全的保障作用，用好两重两新等政策机遇，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推动枢纽加建设，深入推进安全生产六化工作，完善应急消防一体化工作机制，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态势，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全会强调，要积极探索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着实推进民生改善三年行动计划，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完善重点群体就业支持体系，常态化开展职业技能培训，促进产业和就业协同联动，制定实施富民增收行动，全面开展农村集体三资清查核实和科学监管，推动城乡居民收入增幅走在全市前列，加强教育、医疗等优质公共服务供给，提升一老一小服务保障水平，不断提高群众的幸福指数。全会强调，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抓好党的建设，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江苏工作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持做到两个维护，着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深入推进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树立选人用人鲜明导向，周密做好区政换届工作，加强廉洁政治建设，深入开展廉洁通济十大攻坚行动，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大力营造风清气正、干事创业的良好政治生态。全会强调，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必须强化大局观念，增强敏锐意识，提升能力本领，锤炼务实作风，以说了就办、定了就干的执行力推动各项工作落地见效，要锚定目标、攻坚克难，全力以赴拼经济、抓项目、抢产业，确保实现双过半、夺取全年红，努力为全市发展大局多挑担子、多做贡献。区委委员、候补委员出席会议，区纪委委员、区有关方面负责同志、部分科创平台、科创型企业、先进制造业企业代表和部分基层党代表列席会议。
1: 本台消息，5月17号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主题是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5月16号上午，聚残联在石丘影视基地开展2026年全国助残日主题活动，倡导理解、尊重、关爱残疾人的社会风尚。活动现场表演了打莲香、葫芦丝、愚公曲、歌舞《有你就足够》等节目。随后，区新兴儿童康复发展中心发布了科技助残项目，区残联为该中心授予区残联人运动员选拔激励匾牌，区乒乓球运动协会向该中心捐赠乒乓球桌。今年以来，区残联依托村社和残疾人之家等服务阵地，开展各类助残活动40多场，服务残疾人1500多人。
0: 本台消息，据区城管局联合区教育局、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丽水区大队、区城建集团、区产业集团等部门推出放学时段免费停车1小时便民举措，有效缓解了校园周边接送高峰期的停车问题。5月14号下午5点多钟，城区状元峰小学迎来放学高峰，因放学时段学校周边停车场可免费停车1小时，不少家长将车辆有序驶入附近的西苑小区北停车场，不再扎堆在校门口。王亚云家长：
2: 以前接小孩的时候，要么是走很远的路。

0: 去停车，一个月平均也10来块20块钱，现在呢就基本上都免费了，解决了我们家长一个停车难。
1: 今年四月，区城管局在城区省立中附中、一初中、实验小学、中山东路校区、状元坊小学、商业幼儿园、永昌分园等5所学校周边的9处公共停车场，整合出809个停车泊位，统一实行放学时段免费开放1小时，同时针对不同学校的放学时间，免费时段也相应灵活调整，并增设停车引导标识，让家长接送更安心，校园周边通行更顺畅。
2: 本台消息，从去年开始，区城际集团公交客运公司针对力学小学、力水学校学生的出行需求，开通了2条定制公交专线，精准对接上下学时间。近一年来，便捷的出行方式和周到的服务，让家长和学生对这条从校门口到家门口的定制专线赞不绝口。5月14号下午4点50分，放学铃响，力学小学、力水学校门口2辆定制公交已停靠到位，40多名学生在护导老师陪护下有序排队上车，公交车随即按线路发车。学生陈灵熙：
3: 我平时都是坐公交车上下学的，爸爸妈妈在站台等我，车上有我的小伙伴，我很开心。
2: 力学小学、力水学校位于五响山下，去年9月开学前，区城建集团公交客运公司联合多部门开通力学小学至天生桥大道东1号线和力学小学至阳光家苑2号线，每辆车配有护导老师，线路覆盖多个居民小区，全程最多半小时，实现从校门到家门的无缝衔接。
1: 请听这段消息。乐前区农业农村局在南京泽宁有机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举办高素质农民培训粮油专题培训班，来自白马镇东平街道的70名种植经济主体及农户参训。培训邀请市农技推广站、南京农业大学专家，围绕基插水稻单产提升、收割机安全使用、智慧农业等内容授课，提升学员科学种植与经营能力。近日，区总工会召开集体协商专题培训会，市总工会集体协商专职辅导员谭燕，围绕集体合同的基本概念、集体合同与集体协商的关系、集体协商与集体合同的分类、集体合同与劳动合同的主要区别等方面进行系统讲解，帮助基层工会工作人员提升业务能力。5月16号上午，永阳幼儿园举办第19届“我是小小消防员”主题阅兵汇报活动，通过学习消防知识、开展军训等活动，帮助孩子们掌握安全技能，培养不怕吃苦、遵守纪律的良好品德。这次历史新闻就播送到这里。
4: 走进乡村一城生活，聚焦三农热点话题，关注力水农业发展，引导农民健康消费。这里是 FM 923农民之友。
5: 你知道新农保每月领多少？你知道土地承包到期后怎么再延长吗？FM 923三农政策专家为您解读。
2: 大家好 ，FM 92.3农民之友节目又和您见面了，我是思源。首先来关注一组三农信息。近日，中国渔业协会渔业产品认证 CFA 认证新闻发布会暨首批认证企业颁证仪式在北京举行。此次活动由中渔协与北京华思联认证中心联合主办，以树立行业品质标杆、赋能产业绿色升级为核心目标，正式推出具有中国特色的渔业产品认证体系。近日，记者从2026年全国邮政工作会议上获悉，2025年全国邮政系统持续深化快递进村、设置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的比例持续提高，农村快递服务的覆盖率持续提升，建制村服务范围公示管理全面实施，推动农村客货邮融合发展，累计开通交邮联运邮路1.3万条，建设合作站点14.5万处，着力提升中西部网络通达能力，巩固提升新疆、西藏等地电商快件。

交流水平，助力区域协调发展，缩小城乡服务差距，服务工业品下乡、农产品进城的能力进一步增强。去年以来，江苏省以立企便民、改革创新为导向，聚焦动物产品检疫证明和肉品品质检验合格证双证无纸化，通过智慧监管、区域协同、全面追溯三大举措，守好群众肉盘子，为动物产品安全供给保驾护航。

0: 经营政策，
1: 传播农业科技，
0: 报道致富典型，
1: 关注百姓生活。
0: 现在是农民之友节目。
2: 近年来，我区立足资源禀赋，将黑莓产业作为农业特色主导产业重点培育，形成了集种植、加工、销售于一体的全产业链发展模式，带动莓农增收。近日，丽水黑莓入选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单。在白马镇曹家桥村的升级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只见设备高效运转。

0: 鲜果经清洗、筛选、蒸煮、杀菌等工序，被加工成浓缩汁，即将销往国内市场。双旗农业深耕黑莓深加工十多年，目前企业不仅生产原浆、浓缩汁、速冻果等基础产品，还开发出黑莓果脯、冻干粉等高附加值产品，通过订单合作保障莓农收益。南京双旗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周辉：
1: 基本上每天的生产量出来大概在2万坑左右，我们自有的种植基地呢是500多亩，周边老百姓这边大概在600多户，今年大概收到1300多吨，有那个我们下明年的订单。
0: 作为远近闻名的中国黑莓之乡，我区经过30多年发展，已形成从科研育种到精深加工的全产业链。此次入选的丽水黑莓种植面积5000多亩，主要分布在白马镇石头寨村、曹家桥村和东平爱民村，年产4300多吨。其据南京中亮、南京双旗农业等8家加工企业，成功开发出黑莓汁、果浆、果酒等20多种高附加值产品，创新推行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模式，实行保护价收购，订单率超85%，提升产业整体效益。白马镇农服中心工作人员魏荣凯：
2: 强化全链条品质管控，联合科研机构制定黑莓种植全流程技术规范，推广绿色防控技术，加强对种植户的标准化培训，主动对接商超生鲜供应链企业，推动黑莓进入高端市场，支持本地企业开发黑莓果酱、冻干产品等高附加值品类，延长产业链，带动农户增收。
0: 近年来，我区持续强化农产品全链条品质管控，推广绿色防控与标准化种植，推动产品向标准化、品牌化、高质化发展。截止目前，全区已拥有丽水红标鸡、丽水蓝莓、和风大米、和风茶叶和丽水黑莓5个全国名册优新农产品，优质农产品矩阵不断扩大。
3: 请注意，食用铁来了，这些健康常识你一定要带着。 FM923 健康常识，健康快乐生活每一天。
0: 今年4月15日至21日是第32个全国肿瘤防治宣传周，主题是早防早筛早治，同心携手抗癌。最新数据显示，我国10大高发癌症中，消化道系统肿瘤占比接近一半，是癌症防控的重中之重。那么哪些因素容易诱发消化道肿瘤？一起来听一听医疗专家怎么说。区人民医院肿瘤内科主任叶春兰介绍，近年来我国恶性肿瘤发病率和死亡率持续上升，其中消化道恶性肿瘤在成人肿瘤发病率中占比接近一半，并且年轻化趋势明显，胃癌、结直肠癌等均在男女8大恶性肿瘤之列。由于多数肿瘤早期没有明显症状，极易被忽视。区人民医院肿瘤内科主任叶春兰：
4: 我们日常生活中要加强这个就是早癌的一个筛查。我们知道肿瘤的治疗如果到了中晚期，它的花费是很高的，然后治疗效果也不是很好所以这个早诊早治显得尤为重要。我们这边消化道肿瘤比较多的就是胃癌和结直肠癌。
0: 叶春兰表示，早期消化道肿瘤没有特别症状，一旦出现疼痛、腹胀、呕吐、消瘦等症状时，大多已处于中晚期。他建议40岁以上无症状人群要定期接受胃肠镜检查，这是避免消化道肿瘤威胁生命的有效手段。区人民医院肿瘤内科主任叶春兰：
4: 其实我们在这个防癌早筛里面，40岁以上的人，就算是健康人群，40岁以上的就要尽早的去做这个胃镜跟肠镜的一个检查因为胃肠镜的检查呢，有一定的创伤有一定的难受，有些人就很怕去做。但是实际上我们在目前的诊断来看，这个胃肠镜检查还是我们诊断胃癌早期胃癌和早期肠癌的一个金标准。
0: 与此同时，需要引导公众树立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的理念，养成戒烟、限酒、均衡饮食、规律作息、适当

0: 动的健康生活方式，从源头降低癌症发病风险。区人民医院肿瘤内科主任聂春兰：
1: 预防呢，主要是从我们这个健康的生活方式开始，比如我们这个戒烟，还有一个二手烟，其实也是危害比较大的。吸烟呢，不仅会导致我们肺癌的发生，其实对这个消化道肿瘤也是有一定的危害的。第二个呢，就是要限制饮酒，最好是能够戒酒。其实酒精是一级致癌物，已经是在这个有很大的一个共识。
0: 日常生活中，我们常常谈癌色变，癌症固然可怕，但它也有软肋。怕健康的生活方式，怕乐观积极的心态，更怕现代医学的早发现、早应对。因此，一个早字应当成为大多数人预防和控制肿瘤的一字真经。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为大家科普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蜱虫病的防控知识。蜱虫病是由大别班达病毒引发的急性传染病，主要症状为发热、腹泻，同时伴随血小板减少。少数患者病情发展迅猛，会出现多脏器功能衰竭，病死率较高，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该病3到11月均可发病，4到7月是发病高峰期，以散发为主。携带病毒的蜱虫叮咬后，一般2周内就会发病。此外，直接接触急性期患者携毒动物的血液分泌物也存在感染风险。蜱虫常出没在丘陵、山地、树林、草丛、茶园等区域，野生动物放养的牛羊等牲畜身上都容易寄生蜱虫。我区属于低山丘陵地貌，树林草丛遍布，居民种地、采茶、放牧、钓鱼、野外游玩时都可能被蜱虫叮咬。近7年，我区年均发病31例，且每年都有死亡病例，做好蜱虫病防护刻不容缓。首先重点防范外环境蜱虫叮咬，蜱虫活跃期尽量少去丘陵、草丛等高风险区域，如需前往务必做好防护，穿长袖衣裤，扎紧裤脚、袖口，选择浅色衣物和胶靴，不穿凉鞋，不赤足，裸露皮肤涂抹含避蚊胺的驱避剂，衣物装备用0.5%氯聚酯产品喷洒处理，尽量走道路中间，不在草地、树林长时间逗留，不在野外灌木上晾晒衣物。回家后第一时间洗澡，仔细检查腋窝、腹股沟、头颈部等皮肤褶皱处，查看是否有蜱虫附着。衣物用60到80摄氏度热水烫洗后清洗，同时别忘了检查宠物身上是否有蜱虫。若不慎被蜱虫叮咬，用细嘴捏子接近皮肤，夹住蜱虫头部口气，缓慢平稳向上拉出，切勿扭动、猛拉或涂抹酒精刺激蜱虫，避免口气残留体内。伤口及时用碘酒、酒精消毒，若自行处理无把握，立即就医。取出的蜱虫要及时烧死，皮肤接触蜱虫后也要做好消毒。有野外活动史、疫区旅居史的人员，若出现发热、乏力、腹泻等症状，务必第一时间就医，并主动告知医生蜱虫叮咬或野外暴露史，配合核酸检测，尽早诊断治疗。其次，防范动物传播，避免直接接触野生动物、放养畜禽，定期检查牲畜和宠物，发现蜱虫做好防护后及时清除或用药灭杀。最后，警惕人际传播，急性期患者的血液、体液具有传染性，医护人员、遗体处置人员要做好 N95 口罩、手套、隔离衣等防护。建议蜱虫病死亡患者简化或不举办遗体告别仪式，遗体由专业人员消毒处置，污染物品和环境及时消毒，风险接触人员需自我健康观察2周。在此也呼吁大家积极参与爱国卫生运动，主动清理房前屋后、菜地、茶园的杂草，消除蜱虫滋生地。

降低感染风险，共同守护自身和家人的身体健康。这次的明明之友节目播送完了，我是思源，感谢您的收听，下次同一节目时间再见。

0: 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同学们好，
1: 老师好。
0: 好，下面我们复习一下昨天教的生词，来和我读：安全，
1: 安全，
0: 安全，
1: 安全。
0: 我发现昨天默生词的时候，有同学啊把这个安全的安字的宝盖头写成了凸宝盖，它少了什么？
1: 少了一点。
0: 对，这一点千万不能少，少了就不安全了。
2: 字可以重写，生命不能重来，安全这一点时刻记心间。小时候第一次站在看台下，我迷上了，
3: 学这个没出息呀、
2: 第一次练基本功，
3: 好忍着走，
2: 我哭了。十年后我站在大剧院的中央，我看见我妈哭了。梦想是坚持，中国人，中国梦。二的平方等于四次方，四的四次方等于256，256的256次方，617页纸，读完就超过两分钟。
4: 一个谣言多次传播后，往往会以几何级数蔓延，危害无穷。而谣言的第一个牺牲品就是真相。
2: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不信谣，不传谣，不要随意转发未经证实的消息，是明智之选。

0: 我们回家了。
1: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0: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2: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赶紧收拾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0: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3: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4: 断水之后，请务必不要饮用自来水。Protect yourself, pepper spray。
3: 13亿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1年的用水问题。
1: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2: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3: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0: 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
1: 请您向右跨出一步。
0: 乘用电扶梯时，请站在扶梯的右侧，把左侧空间留给有急事的人。
2: 请您扶好。
1: 请您向后跨出一步。
0: 尊重他人隐私，请与前面正在结算的人保持一定距离。
1: 请您向旁边跨出一步。
0: 等车时，站在车门的两侧，排队等候，先下后上。
1: 保持生活中的良好秩序，需要每个人的行动。文明就在一步之间。
3: 二的平方等于四次方，四的四次方等于256，256的256次方，617位数，读完就超过2分钟。
4: 一个谣言多次传播后，往往会以几何级数蔓延，危害无穷。而谣言的第一个牺牲品就是真相。
3: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不信谣，不传谣，不要随意转发未经证实的消息，是明智之选。

几番喘入呼吸，等你全部变成孤寂。转经曾有人无意曾怀疑，台词里的话分为是唯一的真理，机关速记。

0: 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保养就是老样子，不保养就是样子老。这款3888元的护肤套装，马上为大家上链接。
1: 主播说的真对，天票又刷手机，最贵的护肤品必须用起来。
2: 夜宵大鱼大肉可不行，兄弟姐妹，你们可得懂养生啊！啤酒加枸杞，可乐放党参。
1: 用了一天电脑，来点叶黄素。
3: 烧烤吃太饱，
1: 佐餐喝点酵素饮料。拉肚子不要去医院，喝点益生菌补铁剂就管用。
3: 哎呦哎呦，不行不行不行，
0: 另类养生换来的恐怕也是另类健康。
2: 自从远离了烟酒和暴饮暴食，精力充沛的不是一点半点。
3: 不舒服就去找医生，给自己开偏方，我可再也不敢了。
4: 不熬夜了，睡觉。
1: 规律的生活就是最好的保养。
0: 夏日，森林，溪水，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美好的身影全部消失，
5: 有人在吗？
0: 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
6: 请听长篇评书《舟歌风云》，由著名评书演员王风尘播讲。
7: 西伯侯姬昌离开燕山，继续前进，进武关，过渑池县，渡黄河，过孟津，来到了朝歌城金庭馆驿呀。那不能说到朝歌就去见天子，你得等着天子召唤呢。先在金庭馆驿歇马安顿，到这里一看呢，嚯，除了自己之外，东南北三路伯侯全都到了。什么叫伯侯啊？伯者大也。再说了，伯仲叔季嘛，伯就是大，伯侯就是大侯，伯还当霸将，就等于一方的大霸，就这意思。三路诸侯都到了，东伯侯姜桓楚，南伯侯鄂崇禹，北伯侯崇侯武，全都到了。三个伯侯啊，正在驿中饮酒呢。有人过来报说西伯侯到了。哦，哎呦，姬伯侯到了呀，啊，快快快快迎接呀。三个伯侯啊一起起身迎到金庭馆以外，把这西伯侯姬昌迎到席间呢。快快快，赶紧加席加席啊。姜桓楚还问呢，哎呀，姬贤伯为何来迟啊？哎，姬昌一摆手，姜贤伯呀，只因路程遥远，故此来迟。恕罪恕罪呀。不不不，来来来，坐坐坐坐坐，我们呐也是刚到啊啊，来来来，赶紧的坐下，没吃饭吧？啊，赶快点吧点。啊，说这伯侯爷这么说话，那可不都一样，关起门来大家都说家常话。谁天天知乎者也呀？西伯侯姬昌就坐那儿了，然后酒行数巡，西伯侯姬昌就问了：“三位伯侯啊，不知天子何事紧急，召我等四臣到此啊？我想有什么大事啊？都城内有武成王黄飞虎。”

那是天子栋梁，治国有方。雅相比干，能调和鼎鼐，治民有法。说这北海叛乱，那不是文太师早就带人马前去了吗？文太师文略武韬，样样皆通啊，又会异能法术，平灭北海那是指日可待的事情。何须我等这些无用之人前来呀？为何宣召我等啊？哎呀，大家你看我，我看你，西伯侯啊，别说您了，我们哥仨刚才在这里呀、也讨论半天了，我们也不知道所谓何故啊。江桓叔说管他呢，既然天子宣召，那一定有天子的道理呀。咱们老哥四个久别不见，今日也算借天子之光在这重逢了。来，多喝两杯，多喝两杯。对对，喝起来，喝起来。明天朝见天子呢，那就没机会了。来来，喝喝喝喝喝。四人端起酒杯，连连接饮。没过多久，酒至半酣呐。这酒就一上来，人胆子也大了，说话也没大把门的了。这四个人当中，要论这脾气最差的，那就得说南伯侯鄂崇禹。这鄂崇禹有本事，另外呢，这个人呢刚直博，脾气不小。四大伯侯当中，可最敬重的那是西伯侯姬昌，他也佩服东伯侯姜桓楚，那是皇亲国丈啊，人家也有当大哥的样。他最腻歪的，就对面的跟自己对着的那北伯侯崇侯虎。你看，北属水，南属火，水火不容啊。这崇侯虎大家都知道，这个人呢没什么大能耐，就会钻营啊。哎呀，搞这人事他比谁搞得都轻啊，专一结交这朝中废众游魂，蛊惑圣聪，广施土木，劳民伤财。你别看身为一个大诸侯，根本的呀担不起诸侯的责任，在他那里他就是一个奴才呀。您看这历史上啊，这个皇帝也好，君王也好，身边是不是有这种臣子？说他是大忠臣吧，肯定不是，根本不够格。说他是大奸臣吧，他也不够格。怎么的？真正大奸臣也有大才呀。你看那唐朝李林甫，往那一坐相位，安禄山那么大能耐，不敢动他呀，不敢动他呀。大奸治国也有一套，他奸他贪，但是呢他明白怎么治国。严嵩治国也有一套，最怕谁呀？最怕崇侯虎这样的人。这种人呢叫做奴才，这是一种佞臣。佞臣就怕这帝王身边跟一批奴才，而且这批奴才那都是封疆大吏，都把着大权。这下完了，怎么呢？这些奴才眼睛当中啊只有主子，他管什么国呀，他管什么民呢？只要主子乐意，主子喜欢的，他马上就去做。最要命的是，人家主子呀可能没那个意思，但他为了讨主子欢心呢，他认为主子可能有那层意思，他先走主子一步，把那件事先完成了。其实主子根本的没想干那件事，他呢讨好主子先给干了。就这玩意儿劳民伤财呀，最后弄得这个主子什么都不知道，眼不明耳不聪，就成了瞎子聋子了。什么民间疾苦的话，这主子呀都听不见呀。人家这些奴才自动的给你屏蔽，所有出现的一些坏事儿，其实啊，这个国家那么大，出现点坏事儿那不正常吗？
有坏事赶紧的去处理，把危害降到最低点，以后啊严加防范，再不让它再出现了，这就是社会进步啊。啊，不，对于这奴才来说呀，只

一个，他全在那五，你全五不解决，等于坏事出来了，并没有得到解决，并没有得到警觉，并没有从中吸取教训，那未来这种坏事还会出，而且出的一次比一次大。你捂住一次，捂住两次，你能捂住一百次、一千次吗？迟早有一天，疖子一出头，你就不好办了。但没关系啊，对这些奴才来讲，你不好办，你好办跟我什么关系？我捂住五百次，哎，我就死了，我就不在人世了，我这一辈子荣华富贵享受完了，我已然给我的子孙后代积聚了大量的财富了。你即便是爆发，你推翻的是这主子的朝代，你推翻的是他的王位，你跟我没关系了。所以倒霉的是这主子，或者主子他未来的那些子孙。你看为什么我们读历史啊，从历史上我们就能学得这样的教训。所以啊，对于一个国家来说，用忠臣那当然好，没忠臣那大奸也能治国。最恶心的、最倒霉的就是奴才当政。什么时候奴才当了政，那才叫真正的坏了的。那奴才服侍的主子在历史上就被称之为昏君。昏君这个人不一定没能耐，但是他昏聩，他看不清，因为身边一帮小人奴才在那里天天给他唱颂歌，营造这太平年月。他哪知道人间其实啊已经千疮百孔了。等到他真警觉了，再想堵窟窿堵不住了。所以昏君昏就昏在这里。作为一个君主，你最应该做的，那就是你最亲信的人呐，最好不要让他执掌太大的权力。你应该任用那些不是你自己的人来处理国家大事，这样一来你才能够看得清楚，你才能够掌握国家大权呢。你觉得哎呀，原来是我的包衣奴才，原来呀是我的这么一个小助手，原来是我的一个副职，原来呀是我的下属，现在呀我当了大权了，我有太子，有当年的亲王，我掌了政了，我把这些人全部全提拔起来，鸡犬升天了，那这些人对我忠心耿耿啊，我的江山就稳了。错了，韩非子说了，行小忠乃大忠之贼也。你看我们这国学啊，我们这东西都在那里放得清清楚楚明白白，读书啊，读了不就明白了吗？韩非子说得多清楚啊，如果一个人对你实行的是小忠，就忠于你自己，哎呀对你太忠了，这个人呢对于国家，对于这个机构，那就是贼害。什么是大忠啊？大忠忠于国呀，你是领导人不假，但是呢得忠于整个你领导的这个天下，你是皇帝，那得忠于这个国家，那才叫大忠呢。没有国家哪有你这皇帝呀。可惜人往往不懂这一点，都觉得把自己亲信提拔起来，这些人肯定不会背叛我，是不会背叛你。你不爱看的人家不给你看，你不爱听的人家不给你听，人家自动给你屏蔽了一切，你就成聋子瞎子了。未来外面都反对你，你自己还觉得呀，哎，你能够前刚独揽呢？等到你发觉了晚了，最后只能火焚摘星楼啊。纣王的下场就在那放着呢，他为什么会落到那么一个地步，就是身边的一帮子这些小忠的奴才。楚侯武就是奴才之一啊，他只要觉得纣王应该想干这个事儿，他就马上去干，那不用人纣王说话。

广施土木，劳民伤财，勾结费众游魂，里外合击，就开始掏空纣王啊，哪肯为国为民呢，只知贿赂于己。那东南西三位伯侯都跟明镜似的，都腻歪这重侯虎啊，只不过东伯侯西伯侯人家比较深沉，南伯侯鄂崇禹本身脾气暴躁，在几杯酒下肚，酒劲往上一涌，越看对面的重侯虎越是恶心的，突然间他又想起从前的事儿来，当鄂崇禹啊把酒杯往几案上一蹲，冲着姜桓楚姬昌一拱手，姜贤伯姬贤伯，不才有一言，想奉起崇贤伯。他又冲着崇侯虎一拱手，崇侯虎啊也把这酒杯放下了，赶紧一抱拳，哎呀鄂贤伯有什么事情见教，不才敢不领命啊，少给我嬉皮笑脸。崇侯虎崇贤伯，天下八百镇诸侯啊，八百镇诸侯首领那就是我等四人呐、但是我这耳朵眼里可灌满了贤伯你的恶名啊啊！崇侯虎一听，好像我到底是贤伯呀我还是恶伯呀，怎么贤伯恶名啊，这崇侯虎脸色就不大好看了，就盯着鄂崇禹，就叫鄂崇禹说了，贤伯呀，我久闻你作恶多端，全无大臣体面，剥民利己，你剥削老百姓使自己得利，平常啊专与那费仲游魂这二贼往来，我又听说你最近又得了一个任务，帮着天子督工监造摘星楼，哎呀你造楼就造楼呗，你是三丁抽二啊啊！你借着为天子修摘星楼之机，你在这里大征民夫，有钱者可以买闲在家不用干活，无权者众义受苦，为此你可吃了不少的金子银子了，你受私爱财，苦杀万民，自专杀伐，狐假虎威，行似豺狼，心如恶虎，朝歌城内军民人等对你都不敢正视，但是千门切齿，万户衔冤，就这恶名啊都传到我南方去了。贤伯呀，常言说得好，祸由恶作，福自得生啊，我劝你呀最好收敛收敛啊，从此改过，切不可再为，方能保全性命，保全一家福报啊，否则的话呀，作恶多端，最终自己就得得到现世报哦。就这番话可当着西伯侯东伯侯说的，那崇侯虎脸上能挂得住吗？哎呦，当时崇侯虎啊就觉得满目生烟，口内生火呀啊，都他用手一点南伯侯鄂崇禹，你出言太过狂妄了，我跟你都是一样的大臣，咱们都是一方大伯，你又不是天子，你又不比我高，你为何在席前如此凌辱于我，你有何德何能敢当面以污言污蔑于我。嘿嘿，鄂崇禹一听说污蔑于你啊，呸，

告诉你，崇和虎，就你做的那肮脏事儿啊，你去打听打听，有哪个大臣不知啊？这也就是我跟你平级，我敢在这里劝你两句，其他大臣被你压制的都不敢劝你呀。你不就是仗着朝中有费仲、游魂这俩人吗？啊，你就下压群臣，上欺天子，你欺骗得了天子？你欺骗得了老百姓吗？你欺骗得了你的心吗？现在你在老百姓那里都臭了，我这是没有外人在这里啊，好言相劝你两句，你赶紧收手吧，不然的话，什么时候把老百姓得罪苦了，你呀落不得好下场。哎，恶崇禹，你敢咒骂我？哎，西伯侯姬昌啊，赶紧的伸出双手，把两人呢尽量往下压，往下压。两位贤伯，消消气，消消气啊，消消气，别炸了，被外人听到笑话呀。不过啊，姬昌也听说这崇和虎这些年办的事不地道了，也腻歪他的。只不过姬昌比较有深沉呐，但现在呢，几杯酒下肚了，恶崇禹刚才那一番话也激起了姬昌内心的正义感。不过呢，崇贤伯，恶贤伯刚才劝你啊，全都是好话，真的是好言呐。也就是咱们哥们儿在这里没有外人，这才说你呢。哎，当着外人我们也不好说，希望你能啊听得进去。他说的句句是良言呐，所谓的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嘛。你何必吹胡子瞪眼，这等横道？难道我跟东伯侯在此，你还要去打恶贤伯吗？我告诉你啊，像恶贤伯刚才这番言语没有错呀，那也不过是爱公忠告之道，是对你有好处的。我刚才说了，若有此事要痛加改过，若无此事更自加勉，句句金石良言呢。你看看你啊，一点听不到心里去，现在你是不知自责，反怪直谏，乃非礼也。哎呀，崇和虎一听，好家伙，你们这仨人把这枪口全对准我了，啊，我成非礼之人了。喂，有心呐，想说两句，但是呢，一看这三位伯侯，那跟自己平级呀，自己一张嘴说不过人家，另外呀，也确实不大好张口啊。他这一生气呀。那你那恶崇禹，你就老实待着呗，这不西伯侯也向着你说话吗？没想到啊，恶崇禹被西伯侯这一番话这么一说，他火还上来了。嘿嘿，我告诉你，崇和虎，你呀、啊、你做这伯侯啊，我们都替你害臊，我们跟你啊同等级，哎呀，我们都觉得脸上蒙羞啊，我怎么那么腻歪你，招打吧入。没这样的，拎起桌上酒壶劈面就扔过来了。这崇和虎被西伯侯说的呀，强压怒火没防备呀，啊，砰！这一青铜酒壶啊，正砸脑袋上，哎哎呀！崇和虎当时咣啷一下子站起来了，一抬腿，哇，把面前条几给踹翻了。恶崇禹，我宰了你！过来就往恶崇禹这边扑啊！恶崇禹一看，来来来来，咱俩打打，我看你这个奸佞啊，你还能够打得了忠良啊？啊，邪不压正，他撸个挽袖子也站起来了。哎呀，江桓楚把手一分，大臣四达，体面何存，都给我住手！这正是管射船杯论短长，奸臣设计害忠良，刀兵自此纷纷起，不乱朝歌万姓殃。

北京时间15:00，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

0: 兔子跑得快。
1: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0: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1: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0: 那谁是第一？

0: 安全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0: 而事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2: 违章是事故的前奏曲，事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生命。

0: 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
1: 碳达峰、碳中和，这些概念离我太遥远。
2: 不，双碳就在你身边。
0: 不用塑料袋，我自己有布袋。
2: 少用一个塑料袋，减少碳排放0.1克。
3: 骑自行车上下班，不怕堵车，还强身健体。
2: 每天骑车，减少碳排放3200克。
3: 减小室内外温差，温度均衡，不感冒。
2: 空调调高1度，全国每年节电33亿度。
0: 希望啊，我种下的这棵小苗能长成参天大树。
2: 一棵树，一年可以吸收18.3千克二氧化碳。绿色低碳，每个人都能做一点。
0: 树在，山在，清洁美丽的地球在，你还要怎样更好的世界？
4: 小陈，你又用手机点外卖啊？
5: 是啊，3人2个菜，2个人1个菜，1个人叫外卖嘛。
4: 可是这样的话，
6: 一用外卖，一个塑料袋，2个塑料餐盒，一串木筷，10个外卖。

0: 到菜和时装木块，舌尖上的外卖，环境遭到破坏，欠下环保的债。
1: 是时候换个方式吃外卖了。
0: 一份外卖，一个环保袋，两个可降解餐盒自备碗筷，打造舌尖上的绿色外卖。政府商家用心对待消费者，都献出一点爱，三方一起保护生态。
2: 发展绿色外卖，推动绿色消费，共创绿色生活。
3: 在80多年前的抗日烽火中，有一所特殊的大学，它没有围墙，却在枪林弹雨中筑起知识的堡垒。只办了2期，却让120余名青年的革命理想在敌后战场绽放光芒。这就是新四军创办的江淮大学。
4: 大家好，我是淮安洪泽区岔河镇江淮大学就职讲解员邓杰。在仁和老街，有一座青砖垒砌、灰瓦覆顶的小楼——左家楼。这里就是新四军江淮大学就职所在地。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此时早已被称为孤岛的上海租界也被日军占领。面对这一情况，江苏省委与新四军军部商议后，决定在华中抗日民主根据地创办一所综合性大学，将上海大专院校的部分师生转移到根据地继续办学。淮安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理事于兆文：
5: 新四军军长陈毅啊，亲自为学校定名为江淮大学。江淮大学诞生于抗日烽火当中，经常需要临时转移。学校利用祠堂、庙宇以及地主家的大宅院作为校舍，以田野和树林作为课堂。
4: 从1942年8月至11月，短短2个多月时间，上海100多名师生在组织的妥善安排下，通过日伪的重重关卡，全部安全到达根据地。江淮大学原拟设土木、农业、医学、教育4个系及普通科，但由于师资缺乏，没能按系开课。中共淮安市洪泽区委党史工作办公室副主任田培：
6: 当时委训校长亲自教英文，在校的教授、老师分别开课，新四军和当地的党政军领导同志也常常为同学们做专题报告。通过学习，革命这一词呢，在这些知识青年的脑海里，从小说中的开会演讲、印发传单、游行示威、坐牢受刑，变为更为具象化、更为深刻、真切的认知，并在这些知识分子的心中深深扎根。
4: 1942年冬，日寇妄图对淮北根据地扫荡，组织决定江大师生暂时疏散，分几路去边区农村打埋伏。田培：
6: 在打埋伏期间，不少同学参加了当地的冬学工作，各自施展了自己的特长，有的呢分成若干组做农村调查，向人民群众学习，与他们生活上打成了一片，挑水啊、种地啊，样样都干，并热心地帮当地群众制定了新家计划。
4: 为了保证江淮大学师生的安全，1943年初春，组织决定动员大家暂时返户隐蔽，等到情况好转、环境稳定时再来入学。此时师生们已经与根据地军民建立了深厚的感情，谁也不愿离开这儿，纷纷要求继续留在这里参加反扫荡斗争。经过反复动员说服，大家才服从组织决定，依依不舍地分批回到上海。于兆文：
5: 党组的要求，回上海的同学啊，尽可能的学习一技之长，有的同学去学习数技，有的复习外语，有的学习中英文打字，有的参加了那个无线电技术学校的学习，有的学习驾驶技术等等等等，他们的知识技能呢，在后来的革命工作当中都发挥了作用。
4: 1944年春，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作战连连告捷，新四军四师在淮北也先后拔除了日伪44个据点，敌后根据地迅速发展，形势的变化急需补充大量干部到新根据地去开展工作，同学们也要求走出校门去参加边区的建设工作。江淮大学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田培：
6: 1944年6月，江淮大学的同学们怀着

0: 月投身革命的抱负，走上了新的战斗岗位，在根据地的各条战线上发挥了自己的才智。江淮大学先后办了两期，学生共计120多人，为我党的统战史和中国教育史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1: 如今在新四军江淮大学就职，新四军第四师仁和集会议的场景依然可以带你穿越时空，感受到当年师生们激昂讨论的余温。80年过去了，历史终将以光的形式延续，照亮人类前行的征程。余兆文，
2: 虽然只承载了2年多，但是江淮大学的意义啊，它远超于一所学校的范畴，它是我们党在敌后开展教育统战工作的一个成功的实践。它通过办学团结了大批爱国的知识分子，让他们在革命荣辱当中成长为党的骨干力量。这120余名的学员呢，在烽火当中接过的不仅仅是书本，更是我们民族复兴的责任。
1: 本期节目由江苏台记者张祖明、张雪联合淮安台采写，学术支持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办公室、淮安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

0: 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
1: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2: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1: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2: 哎呀，太麻烦。看，科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1: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2: 啊、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3: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4: 小陈，你又用手机点外卖啊？
5: 是啊，仨人两个菜，两个人一个菜，一个人叫外卖嘛。
4: 可是这样的话，
6: 一个外卖，一个塑料袋，两个塑料餐盒，一双木筷，十个外卖，十个塑料袋，二十个塑料餐盒，十双木筷，舌尖上的外卖，环境遭到破坏，欠下环保的债。
5: 是时候换个方式吃外卖了。
6: 一份外卖，一个环保袋，两个可加热餐盒，自备碗筷，打造舌尖上的绿色外卖。政府商家用心对待消费者，多献出一点爱，三方一起保护生态。
0: 发展绿色外卖，推动绿色消费，共创绿色生活。

0: 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
1: 丽水新闻由吴响、满庭芳冠名播出。
2: 抢先大事件，
0: 远逼失民生。
2: 这里是 FM92.3，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0: 丽水新闻。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中共南京市丽水区委14届16次全会召开，区残联开展2026年全国助残日主题活动，城区五所学校周边停车场免费开放1小时。以下是详细内容，欢迎收听。
0: 先说一下天气情况：本周一阴，周二到周三小雨，周四阴，周五中雨，周六多云，周日小雨。未来3天天气情况：本周一阴，22到30摄氏度；周二小雨，22到25摄氏度；周三小雨，18到26摄氏度。
1: 本台消息：5月16号上午，中国共产党南京市丽水区第14届委员会第16次全体会议召开，全会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按照省委14届、11次全会、市委15届、13次全会要求，对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参加今年全国人代会江苏代表团审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进行部署，动员全区上下牢记嘱托、感恩奋进，下更大功夫深入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张实推动15五开好局、起好步，努力为南京扛起经济大省、挑大梁的省会担当做出更大贡献。全会由区委常委会主持，区委书记王德平讲话。全会审议通过中共南京市丽水区委关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下功夫深入研究

0: 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决定。王国平就决定讨论稿做了说明。全会指出，今年3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再次亲临全国人代会江苏代表团参加审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为我们奋进习武、持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逆水新实践提供了科学指引和根本遵循。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的重大意义和实践要求，结合历史实际，积极应对产业深刻变革，着力研究解决经济韧性、人口高质量发展、公共服务、干部队伍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加快塑造发展的新动能、新优势。全会强调，要因地制宜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强化产业攻坚，做好稳存扩增、服务加等文章，全力拼招商、抓项目、强园区、塑生态、优服务，打造特色产业集群，加快形成千亿开发区、百亿特色园发展格局，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主动融入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提升建制化科研、体系化攻坚、市场化对接三种能力，顺应人工智能发展浪潮，积极推动 AI 加，分行业分批次组建创新联合体，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系统谋划推进人才集聚，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全会强调，要持续用力增强经济韧性，坚持列好内功，做强自身，全面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充分发挥政策的撬动作用、消费的拉动作用、开放的链接作用、安全的保障作用，用好两政两新等政策机遇，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推动枢纽加建设，深入推进安全生产六化工作，完善应急消防一体化工作机制，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态势，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全会强调，要积极探索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抓实推进民生改善三年行动计划，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完善重点群体就业支持体系，常态化开展职业技能培训，促进产业和就业协同联动，制定实施富民增收行动，全力开展农村集体三资清查核实和科学监管，推动城乡居民收入增幅走在全市前列，加强教育、医疗等优质公共服务供给，提升一老一小服务保障水平，不断提高群众的幸福指数。全会强调，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抓好党的建设，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江苏工作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持做到两个维护，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深入推进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树立选人用人鲜明导向，周密做好区政换届工作，加强廉洁政治建设，深入开展廉洁通济十大攻坚行动，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大力营造风清气正、干事创业的良好政治生态。全会强调，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必须强化大局观念，增强敏锐意识，提升能力本领，锤炼务实作风，以说了就办、定了就干的执行力推动各项工作落地见效，要锚定目标、攻坚克难，全力以赴拼经济、抓项目、抢产业，确保实现双过半、夺取全年红，努力为全市发展大局多挑担子、多做贡献。区委委员、候补委员出席会议，区纪委委员、区有关方面负责同志、部分科创平台、科创型企业、先进制造业企业代表和部分基层党代表列席会议。
1: 本台消息，5月17号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主题是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5月16号上午，聚残联在石丘影视基地开展2026年全国助残日主题活动，倡导理解、尊重、关爱残疾人的社会风尚。活动现场表演了《打莲香》《葫芦丝》《愚公曲》歌舞。

0: 《有你就足够》等节目。随后，区新兴儿童康复发展中心发布了科技助残项目，区残联为该中心授予区残联人运动员选拔激励匾牌，区乒乓球运动协会向该中心捐赠乒乓球桌。今年以来，区残联依托村社和残疾人之家等服务阵地，开展各类助残活动40多场，服务残疾人1500多人。
1: 本台消息，自区城管局联合区教育局、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丽水区大队、区城建集团、区产业集团等部门推出放学时段免费停车1小时便民举措，有效缓解了校园周边接送高峰期的停车问题。5月14号下午5点多钟，城区状元坊小学迎来放学高峰，因放学时段学校周边停车场可免费停车1小时，不少家长将车辆有序驶入附近的西苑小区北停车场，不再扎堆在校门口。王亚云家长：
2: 以前接小孩的时候，要么是走很远的路去停车，一个月平均也10来块、20块钱，现在呢就基本上都免费了，解决了我们家长一个停车难。
1: 今年4月，区城管局在城区省立中附中、一初中、实验小学、中山东路校区、状元坊小学、商业幼儿园、永昌分园等5所学校周边的9处公共停车场，整合出809个停车泊位，统一实行放学时段免费开放1小时。同时，针对不同学校的放学时间，免费时段也相应灵活调整，并增设停车引导标识，让家长接送更安心，校园周边通行更顺畅。
0: 本台消息，从去年开始，区城建集团公交客运公司针对丽水小学、丽水学校学生的出行需求，开通了2条定制公交专线，精准对接上下学时间。近一年来，便捷的出行方式和周到的服务，让家长和学生对这条从校门口到家门口的定制专线赞不绝口。5月14号下午4点50分，放学铃响，丽水小学、丽水学校门口2辆定制公交已停靠到位，40多名学生在护导老师陪护下有序排队上车，公交车随即按线路发车。学生陈灵熙：
3: 我平时都是坐公交车上下学的，爸爸妈妈在站台等我，车上有我的小伙伴，我很开心。
0: 丽水小学、丽水学校位于五响山下，去年9月开学前，区城建集团公交客运公司联合多部门开通丽水小学至天生桥大道东1号线和丽水小学至阳光家苑2号线，每辆车配有护导老师，线路覆盖多个居民小区，全程最多半小时，实现从校门到家门的无缝衔接。
1: 请听这段消息。乐前区农业农村局在南京泽宁有机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举办高素质农民培训粮油专题培训班，来自白马镇东平街道的70名种植经济主体及农户参训。培训邀请市农技推广站、南京农业大学专家，围绕机插水稻单产提升、收割机安全使用、智慧农业等内容授课，提升学员科学种植与经营能力。近日，区总工会召开集体协商专题培训会，市总工会集体协商专职辅导员谭燕围绕集体合同的基本概念、集体合同与集体协商的关系、集体协商与集体合同的分类、集体合同与劳动合同的主要区别等方面进行系统讲解，帮助基层工会工作人员提升业务能力。5月16号上午，永阳幼儿园举办第19届“我是小小消防员”主题阅兵汇报活动，通过学习消防知识、开展军训等活动，帮助孩子们掌握安全技能，培养不怕吃苦、遵守纪律的良好品德。这次丽水新闻就播送到这里。
4: 走进乡村日常生活，聚焦三农热点话题，关注丽水农业发展，引导农民健康消费。这里是 FM923农民之友。
5: 你知道新农保每月领多少？你知道土地承包到期后怎么再延长吗？

者专家为您解读。大家好 ，FM 九十二点三农民之友节目又和您见面了，我是思源。首先来关注一组三农信息。近日，中国渔业协会渔业产品认证 CFA 认证新闻发布会暨首批认证企业颁证仪式在北京举行。此次活动由中渔协与北京华思联认证中心联合主办，以树立行业品质标杆、赋能产业绿色升级为核心目标，正式推出具有中国特色的渔业产品认证体系。近日，记者从2026年全国邮政工作会议上获悉，2025年全国邮政系统持续深化快递进村、设置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的比例持续提高，农村快递服务的覆盖率持续提升，建制村服务范围公示管理全面实施，推动农村客货邮融合发展。累计开通交邮联运邮路1.3万条，建设合作站点14.5万处，着力提升中西部网络通达能力，巩固提升新疆、西藏等地电商快件包邮水平，助力区域协调发展，缩小城乡服务差距，服务工业品下乡、农产品进城的能力进一步增强。去年以来，江苏省以利企便民、改革创新为导向，聚焦动物产品检疫证明和肉品品质检验合格证双证无纸化，通过智慧监管、区域协同、全面追溯三大举措，守好群众肉盘子，为动物产品安全供给保驾护航。

0: 读三农政策，
1: 传播农业科技，
0: 报道致富典型，
1: 关注百姓生活。
0: 现在是农民之友节目。
2: 近年来，我区立足资源禀赋，将黑莓产业作为农业特色主导产业重点培育，形成了集种植、加工、销售于一体的全产业链发展模式，带动莓农增收。近日，丽水黑莓入选全国民特优新农产品名单。在白马镇曹家桥村的升级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只见设备高效运转，黑莓鲜果经清洗、筛选、蒸煮、杀菌等工序，被加工成浓缩汁，即将销往国内市场。双旗农业深耕黑莓深加工十多年，目前企业不仅生产原浆、浓缩汁、速冻果等基础产品，还开发出黑莓果脯、冻干粉等高附加值产品，通过订单合作保障莓农收益。南京双旗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周辉：
3: 基本上每天的生产量出来大概在2万坪左右，我们自有的种植基地呢是有500多亩，这边老百姓这边大概在600多户，今年大概收到1300多吨，有那个我们下明年的订单。
2: 作为远近闻名的中国黑莓之乡，我区经过30多年发展，已形成从科研育种到精深加工的全产业链。此次入选的丽水黑莓种植面积5000多亩，主要分布在白马镇石头寨村、曹家桥村和东平爱民村，年产4300多吨。其据南京中亮、南京双旗农业等8家加工企业成功开发出黑莓汁、果浆、果酒等20多种高附加值产品，创新推行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模式，实行保护价收购，订单率超85%，提升产业整体效益。白马镇农服中心工作人员魏荣凯：
4: 强化全链条品质管控，联合科研机构制定黑莓种植全流程技术规范，推广绿色防控技术，加强对种植户的标准化培训，主动对接商超生鲜供应链企业，推动黑莓进入高端市场，支持本地企业开发黑莓果酱、冻干产品等高附加值品类，延长产业链，带动农户增收。
2: 近年来，我区持续强化农产品全链条品质管控，推广绿色防控与标准化种植，推动产品向标准化、品牌化、高质化发展。截止目前，全区已拥有丽水红标鸡、丽水蓝莓、和风大米、和风茶叶和丽水黑莓5个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优质农产品矩阵不断扩大。
1: 请注意，时令帖来了，这些健康常识你一定要 get。 FM923 健康常识，健康快乐生活每一天。
2: 今年4月15日至21日是第32个全国肿瘤防治宣传周，主题是早防早筛早治，同心携手抗癌。最新数据显示，我国10大高发癌症中，消化道系统肿瘤占比接近一半，是癌症防控的重中之重。那么哪些因素容易诱发消化道肿瘤？一起来听一听医疗专家怎么说。区人民医院肿瘤内科主任叶春兰介绍，近年来我国恶性肿瘤发病率和死亡率持续上升，其中消化道恶性肿瘤在成人肿瘤发病率中占比接近一半，并且年轻化趋势明显，胃癌、结直肠癌等均在男女8大恶性肿瘤之列。由于多数肿瘤早期没有明显症状，极易被忽视。区人民医院肿瘤内科主任叶春兰：
5: 我们日常生活中要加强这个就是早癌的一个筛查。我们知道肿瘤的治疗如果到了中晚期，它的花费是很高的，然后治疗效果也不是很好，所以这个早诊早治显得尤为。

0: 重要。我们这边相关带种的比较多的就是胃癌和结直肠癌。
1: 聂春兰表示，早期消化道肿瘤没有特别症状，一旦出现疼痛、腹胀、呕吐、消瘦等症状时，大多已处于中晚期。他建议40岁以上无症状人群要定期接受胃肠镜检查，这是避免消化道肿瘤威胁生命的有效手段。据人民医院肿瘤内科主任聂春兰。
0: 其实我们在这个防癌早筛里面，40岁以上的人，就算是健康人群，40岁以上的就要尽早的去做这个胃镜跟肠镜的一个检查，因为胃肠镜的检查呢，有一定的创伤，有一定的难受，有些人就很怕去做。但是实际上我们在目前的诊断来看，这个胃肠镜检查还是我们诊断胃癌早期胃癌和早期肠癌的一个金标准。
1: 与此同时，需要引导公众树立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的理念，养成戒烟限酒、均衡饮食、规律作息、适当运动等健康生活方式，从源头降低癌症发病风险。区人民医院肿瘤内科主任聂春兰。
0: 预防呢，主要是从我们这个健康的生活方式开始，比如我们这个戒烟，还有一个二手烟，其实也是危害比较大的。吸烟呢，不仅会导致我们肺癌的发生，其实对这个消化道肿瘤也是有一定的危害的。第二个呢，就是要限制饮酒，最好是能够戒酒。其实酒精是抑制致癌物，已经是在这个有很大的一个共识。
1: 日常生活中，我们常常谈癌色变，癌症固然可怕，但它也有软肋。怕健康的生活方式，怕乐观积极的心态，更怕现代医学的早发现早应对。因此，一个早字应当成为大多数人预防和控制肿瘤的一字真经。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为大家科普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蜱虫病的防控知识。蜱虫病是由大别班达病毒引发的急性传染病，主要症状为发热、腹泻，同时伴随血小板减少。少数患者病情发展迅猛，会出现多脏器功能衰竭，病死率较高，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该病3到11月均可发病，4到7月是发病高峰期，以散发为主。携带病毒的蜱虫叮咬后，一般2周内就会发病。此外，直接接触急性期患者携毒动物的血液分泌物也存在感染风险。蜱虫常出没在丘陵、山地、树林、草丛、茶园等区域，野生动物、放养的牛羊等牲畜身上都容易寄生蜱虫。我区属于低山丘陵地貌，树林草丛遍布，居民种地、采茶、放牧、钓鱼、野外游玩时都可能被蜱虫叮咬。近7年，我区年均发病31例，且每年都有死亡病例，做好蜱虫病防护刻不容缓。首先重点防范外环境蜱虫叮咬，蜱虫活跃期尽量少去丘陵、草丛等高风险区域，如需前往务必做好防护，穿长袖衣裤，扎紧裤脚、袖口，选择浅色衣物和胶靴，不穿凉鞋，不赤足，裸露皮肤涂抹含避蚊胺的驱避剂，衣物装备用0.5%氯聚酯产品喷洒处理，尽量走道路中间，不在草地、树林长时间逗留，不在野外灌木上晾晒衣物。回家后第一时间洗澡，仔细检查腋窝、腹股沟、头颈部等皮肤褶皱处，查看是否有蜱虫附着。衣物用60到80摄氏度热水烫洗后清洗，同时别忘了检查宠物身上是否有蜱虫。若不慎被蜱虫叮咬，用细嘴捏子接近皮肤，夹住蜱虫头部口气，缓慢平稳向上拉出，切勿扭动、猛拉或涂抹酒精刺激蜱虫，避免口气残留体内。伤口及时用碘酒、酒精消毒，若自行处理无把握，立即就医。取出的蜱虫要及时烧死。

皮肤接触蜱虫后也要做好消毒。有野外活动史、疫区旅居史的人员，若出现发热、乏力、腹泻等症状，务必第一时间就医，并主动告知医生蜱虫叮咬或野外暴露史，配合核酸检测，尽早诊断治疗。其次，防范动物传播，避免直接接触野生动物、放养畜禽，定期检查牲畜和宠物，发现蜱虫做好防护后及时清除或用药灭杀。最后，警惕人际传播，急性期患者的血液、体液具有传染性，医护人员、遗体处置人员要做好 N95 口罩、手套、隔离衣等防护。建议蜱虫病死亡患者简化或不举办遗体告别仪式，遗体由专业人员消毒处置，污染物品和环境及时消毒，风险接触人员需自我健康观察2周。在此也呼吁大家积极参与爱国卫生运动，主动清理房前屋后、菜地、茶园的杂草，消除蜱虫滋生地，降低感染风险，共同守护自身和家人的身体健康。这次的《农民之友》节目播送完了，我是思源，感谢您的收听，下次同一节目时间再见。

0: 东边日出西边雨，倒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1: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但惜秋风多，衰荷半新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0: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1: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0: 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9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郑兰。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文化强国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事关中华民族复兴大业，事关提升国际竞争力。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激发创新创造活力，加快建设文化强国。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
0: 丁薛祥会见俄罗斯第一副总理。
1: 今年前4个月，全国企业销售收入保持稳步增长。
0: 我国明确建立定点零售药店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
1: 今年入汛以来，我国最强降雨过程仍在持续，国家防总增害工作组赴贵州指导，继续维持对湖北、湖南、广西、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0: 外交部发言人强调，日方应当深刻反省历史罪责，以实际行动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
1: 特朗普称暂缓原计划19号对伊朗的打击，伊朗最高领袖重申将考虑开辟新战线。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文化强国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事关中华民族复兴大业，事关提升国际竞争力。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发挥人民群众文化创造主体作用，激发创新创造活力，汇聚起文化发展的强大动能，加快建设文化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草原无垠，歌声嘹亮。在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扎艾特旗英德尔镇，乌兰牧旗队员们近日带来了歌曲、四胡演奏、舞蹈。

0: 精彩节目。扎赖特旗乌兰牧旗副队长何买拉苏说，乌兰牧旗始终遵循着扎根生活沃土、服务农牧民群众、推进文艺创新的优良传统。
1: 我们常年扎根基层，服务群众，最懂老百姓喜欢什么，盼什么。我们要创作更多接地气、传得开、留得下的优秀作品，用文艺作品讲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故事。
0: 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命脉，文艺是时代的号角。当代中国江山壮丽，人民豪迈，前程远大。2021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2: 时代为我国文艺繁荣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广阔舞台，推动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广大文艺工作者义不容辞，重任在肩，大有作为。
0: 实践与生活是文化创新创造的源头活水，广大文艺工作者扎根人民，扎根生活。今年给阿嬷的情书、主角、生命树等一批优秀影视作品与观众见面。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主人公把思念写进字里行间，展现跨越山海的家国情怀。影片导演蓝红春，
3: 这个电影有点像是一个群像电影，我们塑造的是中国人那种精神面貌，极其的讲信义，极其的有风骨，很多很多这样的人，我真的是很深深被感动到。
0: 科技是文化创新创造的推进器。在贵州省遵义市，大型长征文化沉浸式演绎《伟大转折》迎来观演热潮，演出采用360度旋转舞台、全息投影与环绕音效，融合实景演绎，将观众带回那段烽火岁月。贵州伟大转折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市场营销部主任王李明，
4: 今年正逢长征胜利90周年，我们结合剧场优势，在沉浸式观剧和活动中，让观众接受革命文化的熏陶，与红色文化同频共振，汲取奋进力量。
0: 激发创新创造活力是建设文化强国的关键。如今文博热、非遗热百花齐放，智慧图书馆、云端博物馆等数字化服务蔚然成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传承创新中迸发出蓬勃生机。
5: 我们眼前所看到这一件叫做新玉鼎，那上面有几字铭文。
0: 河南省首个根脉文明系列主题展览《名著华夏两周中原列国青铜展》正在展出。展览打破按器物类型的传统展陈方式，以青铜铭文为线索讲述历史。郑州博物馆副馆长郭春元，
6: 我们通过策划精品的展览，讲述中华文明的故事，通过无障碍的信息传播，让博物馆成果汇集到每一个观众。我们用科技的力量，让我们的展品走出场馆，
0: 书成千年文脉，乡溢万里家国。全民阅读是文化强国建设的基础工程。今年2月，我国首部专门规范全民阅读工作的行政法规《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施行。全民阅读从政策引导迈向法治保障新阶段。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高正，
7: 我们将持续优化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剧场这些文化设施的布局，强化公共文化机构的服务能力的建设，推动优质文化产品和服务呢，直达基层，让群众感受到公共文化服务的便利。
0: 文化兴则国运兴，文化强则民族强。15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新时代中国正以更加坚定的文化自信，书写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绚丽新篇。
2: 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
8: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自2026年7月1号起施行。条例旨在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立法工作的重大决策部署，细化立法法有关规定，总结行政法规制定实践经验， 规范行政法规制定程序，保证行政法规质量，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明确制定行政法规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规定对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急需、人民群众迫切期盼、调整范围单一、有关方面没有较大争议的行政法规，应当加快相关立法工作；二是加强立法统筹；三是健全工作机制；四是适应改革需要，规定制定行政法规应当引导推动规范保障相关改革。
9: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今天在北京会见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有关方面共同努力，推动两国投资合作保持良好发展态势。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双方要以此为契机，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发挥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统筹协调作用，稳步推进重点项目，拓展合作领域，取得更多务实成果，持续为两国关系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曼图罗夫表示，俄方愿同中方加强战略对接，丰富合作内容，积极解决双方关心的问题，不断提升两国投资合作水平。
8: 本台消息，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今天在南宁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成功走出一条中国特色治网之道，网络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与会嘉宾表示，要不断丰富网络优质内容供给，壮大网上主流价值、主流舆论、主流文化，持续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让互联网更好造福于民。本次大会以文明网络空间、昂扬奋进力量为主题，中央和地方有关单位负责同志、中央重点新闻网站、网络社会组织和互联网企业负责人、专家学者、网络名人代表等参会。
9: 国家税务总局今天发布的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全国企业销售收入实现稳步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0: 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我国工业保持较快增长，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6.6%，其中制造业、采矿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6.9%和6.4%，均保持较快增长态势。装备制造业持续发挥压舱石作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7.6%。高技术产业、人工智能相关产业等新动能行业发展也在加快壮大。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
11: 1至4月高新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了15%，占全部制造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较去年同期呢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人工智能产业的带动作用呢特别明显，与人工智能生产和应用直接相关的电子专用材料制造、集成电路制造销售收入同比增长都超过了70%和50%。
10: 发票数据还显示，今年前4个月消费潜力得到持续释放。在消费品以旧换新、有奖发票等政策带动下，通信设备零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7.4%。同时，服务消费市场热度不减，休闲观光活动、旅行社及相关服务业、文体娱乐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32%、14.6%和14%。白燕峰表示，发票数据反映出我国经济韧性强劲、活力充沛、向好态势持续巩固。
11: 税务发票数据是反映经济活跃程度的重要指标，新动能的持续壮大和消费潜力的持续释放，反映出我们国家今年以来经济回升向好的基础在不断巩固，增长的动能不断增强，高质量发展持续向新向优。
8: 国家医保局、财政部今天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使用监督管理的通知，明确要建立定点零售药店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米面油、化妆品等零售药店售卖商品严禁使用医保个账进行支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新萌报道。
10: 通知明确，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由统筹基金和个人账户构成。

0: 员账户是职工基本医保基金的重要组成部分，各省级医保部门原则上要于九月底前出台全省统一的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白名单内的个人账户在定点零售药店可以支付，白名单外的不予支付。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震表示，列入白名单的支付项目必须满足医疗属性和价格适宜的条件。
1: 纳入白名单得跟我们的医疗的治疗是密切相关的，第二个你的价格是适宜的。
0: 不被纳入白名单的产品，除了医保部门一直打击的米面油食品、化妆品、保健品、日常生活用品等非医药类商品外，还包括一些实际医疗价值较小的所谓药械产品。王震表示，包括牙膏、牙刷、牙线、面膜、防晒用品等在内，不少马甲产品的械字号容易被企业用于诱导消费、虚假宣传。此外，隐形眼镜、按摩设备、智能通讯计时设备及用于体育健身、养生保健等生活功能为主、医疗功能为辅的器械耗材是不符合基本医保保基本定位的医疗器械，不得纳入白名单。
1: 马甲产品啊，它就是为了从原则上让医保可以报销，可以使用医保的个人账户去购买，而把它给注册成了药或械。比如说这智能手表，虽然有测量血压的这个功能，但是这一个手表它更多的功能不是用来测量血压，这就很明显的，它虽然具有这种健康管理的这种功能，但是它没有多少医疗属性，这个跟我们医保基金使用的原则那是相冲突的。
0: 在明确不可支付的范围边界后，通知也对支付范围进行扩容，明确允许个人账户支付流感疫苗费用。
2: 今天是519中国旅游日，文化和旅游部在广州举办主会场活动，全国各地同步以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为主题，集中推出系列活动，释放文旅消费活力。惠民举措超9000项，拟投入惠民补贴超10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0: 围绕今年中国旅游日的活动主题，铁路部门在旅游产品供给、惠民消费让利、出行服务升级等三个方面推出系列举措。在湖北，国铁武汉局推出遇见美好特色旅游专列，武铁某旅行社经理陈静介绍。
3: 旅游专列采用车随人走、夕发朝至的运行模式，利用夜间时段行车，白天安排游览行程，一价全包，贴合当下品质休闲旅游的市场需求。
0: 随着免签红利持续释放，边境城市成为入境游热点。黑龙江依托中俄免签，黑河、绥芬河口岸客流大幅增长，跨境周末游成常态。俄罗斯游客伊拉伊丽娜说，我和我的朋友们一起来到中国，我非常喜欢这个国家。我们接着还要前往五大连池、哈尔滨、北京。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曾晓峰介绍，
4: 我们以3000万元这个省级的奖补资金为撬动，指导全省各地啊出台票根经济优惠政策，推动一张票根串联吃住行优购宜的前面聊的消费，有效推动了消费从单一购买向链式体验转型。
0: 文化和旅游部市场管理司副司长李小荣表示，
5: 当前大众出游正从走马观花赏风景向沉浸体验慢生活转变，从观光打卡向深度参与用心感受升级。我们积极回应群众期盼，丰富产品供给，提升服务品质，倡导诚信经营，严厉打击强制消费等违法违规行为，营造良好消费环境，让全民共享文化和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成果。
2: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华语环球节目中心2026年创新节目年终发布活动今天在京举行，42部创新精品节目全景呈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深入刻画中华文脉的时代新韵，立体展示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大国担当。未来进行时、中国制造链动世界等节目聚焦15开局之年的高质量发展，以镜头为笔记录大国新征程，赤水长歌、天路12载等节目用镜头定格华夏热土的深情与巨变，出海时刻、 APEC 深圳之约等节目立足开放共赢，奏响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和合之声，最后一击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今日俄罗斯电视台联合拍摄，首次全景呈现二战亚洲主战场上中苏携手对日本关东军的最后一战。该片从5月20号起

0: 总台央视中文国际频道、RT 今日俄罗斯电视台多个频道面向全球同步播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将在安徽省淮南市举办，晚会将继续探索文艺与文旅的双向奔赴，将中华大地秀美风光、人文底蕴和万家灯火谱写入画，与全球华人共庆佳节、共话团圆。
1: 今年入汛以来，我国最强降雨过程仍在持续。今天，江南北部和西部、贵州东部和南部、华南中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国家防总办公室今天增派工作组赴贵州，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继续维持针对湖北、湖南、广西、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应对降雨对群众生产生活的影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连续强降雨导致贵州境内多条中小河流出现超警、超保水位洪水。今天早上5点，贵州省防汛抗旱指挥部把省级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截至今天15点，经初步核实，贵定县暴雨洪灾已导致4人死亡、5人失联。强降雨导致毕节市七星关区双山镇部分路段道路损毁，农田被淹。双山镇党委书记陈庆桥：
3: 我们迅速集结镇村干部、党员及志愿者共300余人投入抢灾一线，连夜组织转移受灾群众，实施24小时巡查值守，严防各类次生灾害，全力保障群众基本生活。
4: 17日开始，湖南常德石门县迎来强降雨天气，其中湖平山镇索街乡等地受灾较为严重。强降雨造成石门县国省干道多处路段塌方，多座桥梁损毁，193条县乡村道路受损。在 S522 省道湖平山至潘平段，暴雨引发多处山体滑坡，大量泥石碎石堆积路面。石门县迅速集结抢险队伍。石门县公路建设养护中心党总支书记滕昭清介绍，今天中午该路段已恢复通行。
5: 采用清险加人工养护作业的方式，24小时整班多点。
6: 今天凌晨，受强降雨影响，湖北黄冈阴山县孔家坊乡温泉镇、雷家店镇、洪山镇降雨5小时超120毫米，其中洪山镇部分降雨量达161.3毫米。截至目前，全县共转移279户、791人。洪山镇张家范村党支部书记叶茂：
7: 我们是昨天从5点半起就开始把地质灾害的人们转移到6点来。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4月份全社会用电量820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0%。
1: 农业农村部日前召开视频会，部署落实新修订的生猪产能综合调控实施方案，推动生猪产业从数量扩张转向高质量发展。
0: 针对广西柳州市柳南区5.2级地震，中国地震局今天启动中南五省区联防联建机制，调派现场工作队赶赴震区，开展应急流动加密监测、灾害调查、烈度评定等工作。
1: 华东地区首列采用铁路快通模式直达越南的班列今天从苏州启程，班列采用全程不换装、不开箱的一箱直达运输模式。
0: 珠海机场香港太子城市候机楼今天正式启用，这是珠海机场在香港市区布局的首个城市候机楼，为珠港跨境航空出行一体化发展提供了全新支撑。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也是纽伦堡审判结束80周年。近期，德国上线纳粹历史查询工具，访问量达数百万次，再次引发反思纳粹罪行的讨论。而日本国内否定公正审判甚至企图翻案的声音甚嚣尘上，有日本民众感叹自己可能是最后一批还记得东京审判的人。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此表示，面对正义的审判，有的国家真诚反思、公开道歉、全面清算法西斯，

0: 赢得了世界的尊重。而日本政府极力回避，纵容右翼势力公然美化战争罪行，妄图挑战东京审判定论，为侵略历史翻案。
1: 战败八十多年来，日本没有彻底清算军国主义遗毒，而是将发动侵略战争的二战战犯供奉在靖国神社这个事实上的战犯神社，多任首相及政要前往参拜或供奉祭品祭祀费。日本也没有在教科书中全面客观反映侵略历史，树立永不再战的导向，而是打造所谓受害者人设，宣扬错误二战史观。这些错误言行是在挑战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歪曲历史，掩盖罪行，换不来宽容和信任。日方应当深刻反省历史罪责，以实际行动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真正走和平道路。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自民党安全保障调查会18号举行干部会议，就修订安保三文件建议草案进行讨论。自民党计划于今年6月最终定稿，为日本政府年内完成修订安保三文件提供依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3: 所谓安保三文件指的是日本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国家防卫战略、防卫力量整备计划。国家安全保障战略是日本国家安保层面顶层战略文件，国家防卫战略和防卫力量整备计划是依据安保战略制定的军事层面具体政策和执行规划。围绕着日本政府在今年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的企图，执政党自民党持续推进，动作不断。自民党目前已形成的建议草案题为《面向制定新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的建议草案》。在此前曝光的草案内容中，关于无核三原则及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草案中没有写入修改相关内容，仅表示将进一步确保以美国提供的核威慑力为核心的扩展威慑的可信度。草案同样回避了明确写入引进核动力潜艇，仅表述为应尽快研究包括利用下一代动力在内的相关持有措施。关于增加防卫费，草案要求参考北约成员国国防开支规模进行研究，但未提及日本防卫费应达到的具体数字。此外，据多名相关人士透露，该建议草案提及应明确写入为了强化防空体系，加快部署拦截型无人机以及高能量武器。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综合战略研究室主任卢浩指出，
4: 日本的安保三文件呢，它的修订可以说是进一步突破专属防卫的底线，为大幅的提升防卫预算，包括建设这个进攻型军力，包括进一步的去突破专属防卫的基本原则，提供顶层的政策依据。这反映出了日本政府呢，正意欲将整个的国家安保体制引向一个举国防卫乃至于实战化的这样的一个体制，从而去凝聚和支持右翼所推动的议程所需要的一个国内政治共识。
0: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社交媒体账号18号再次摘发其上任后首份声明，重申将考虑在敌人不擅长的领域开辟新战线。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表示，在中东盟友的要求下，他已下令19号不按原计划对伊朗发动攻击。并据以色列媒体18号报道，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前一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后，连续两晚召集安全内阁开会，为以美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做准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刘洪凯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19号，有消息称，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在国家会议上通报了当前与美国的谈判进程以及伊朗对美方协议草案的回应。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朗在近期的提议中明确强调了伊朗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要求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争，解除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归还和解冻伊朗遭冻结资产，要求美国提供发动战争造成一方损失及重建所需的赔偿。 偿，终止所有单边制裁，以及美军撤离伊朗周边地区。当地时间18号，在收到伊朗关于旨在结束战事的最新协议草案回复后，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不考虑向德黑兰做出任何让步。据美方高级官员透露，

0: 白宫认为伊朗最新提案没有实质性改进，不足以作为达成协议的基础。若伊朗拒不改变立场，美方将不得不通过炸弹来继续这场谈判。此外，特朗普18号还表示，美国原计划于19号对伊朗发动一次非常重大的军事打击，但在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领导人请求下，他决定暂时推迟行动2至3天。美方已将相关决定通知以色列及其他中东盟友。据了解，特朗普上周末与其国家安全团队密集磋商，谋划针对伊朗的下一步行动，预计19号将举行更多会议。
1: 本台消息，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19号报道，德黑兰证券交易所于当天上午9时正式恢复股票交易，时隔80天后，伊朗股市重新开市。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傅博凡、赵初南，主播子文、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6: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19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近日，广西柳州先后发生两次5.2级地震，造成人员伤亡和房屋倒损。湖北、湖南、广西、重庆、贵州等地遭遇今年首轮持续性强降雨过程，引发洪涝地质灾害。财政和应急整治、倒损民房修复等，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财政部要求上述五省区市财政厅局抓紧将资金拨付灾区，切实发挥好预拨资金使用效益，切实加强救灾资金监管，坚决杜绝资金滞留、挤占、挪用等违规行为，确保救灾资金全部用于灾区和受灾群众。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贵州省近期严重洪涝和地质灾害，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和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广西环江县有关部门消息，环江516过桥车辆坠河事件全部失联人员均已找到，本次事件5人生还，10人遇难。总台记者获悉，珠海机场香港太子城市候机楼今天正式启用，这是珠海机场在香港市区布局的首个城市候机楼，标志着珠海机场港澳服务网络进一步完善，为珠港跨境航空出行一体化发展提供了全新支撑。今天，中越北部湾渔业资源联合增值放流活动在广西东兴市举行，中越双方共向北部湾放流黑鲷、黄鳍鲷、紫红笛鲷等苗种约2.7亿尾，数量达到历年最多。自2017年以来，中越双方

0: 已成功开展九次北部湾渔业资源联合增值放流活动。据伊朗方面19号消息，伊朗军方发言人表示，如果敌方再次做出错误判断，并再次对伊朗发动袭击，伊方将利用新的工具和方式开启新的战线予以回应。当地时间19号，以色列国防军向黎巴嫩南部部分地区发布撤离警告，声称由于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国防军将发起武力反击，这些地区的居民被要求立即撤离。以色列国防军宣布，当天稍早前在以色列北部地区拦截了一架来自黎巴嫩的无人机。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江西北部、安徽南部、江苏南部、浙江西部、贵州南部、湖南南部、广西北部和东部、广东中北部和西南部、海南岛南部以及山东半岛东部等地有大到暴雨，其中安徽南部、江西北部、广西东北部、广东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注意防范。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好，各位，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5月19号，中国旅游日，这的确是一个饱览壮美山河的好季节啊。而您知道为什么今天是旅游日吗？自宁海出西门，云散日朗，人溢山光，具有喜态。这是千古名篇《徐霞客游记》的开篇。公元1613年5月19号，明代文人徐霞客自此启程，开始了他30年的山河游历。400多年之后的今天，我们把这个日子定为中国旅游日，也已经到了第16年了。其实我们的旅游已经有了很多的变迁，大家的旅行体验呢，也已经比过去丰富太多了。曾经有专家说啊，一个国家或地区人均 GDP 超过5000美元，旅游就进入大众化、日常性、普遍消费阶段；而人均 GDP 突破10000美元以后，旅游消费会进阶升级。2025年，我国人均 GDP 超过1.3万美元，旅游的形态早就已经迭代了。数据显示，今年的五一假期，全国国内出游3.25亿人次，出游总花费突破1854.92亿元。那这个数字背后是无数的旅游从业者的生计，更是经济流动的毛细血管。目前，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增加值占到 GDP 的比重达到了4.61%，旅游及相关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为4.35%，文旅产业在国民经济当中的分量可以说是稳步攀升。而我们的旅游也已经越来越少上车睡觉、下车拍照，也不满足于打卡的到此一游。City Walk 可以很时尚，菜市场的深度游也可以捕获大量的年轻人，更别提到乡村去吃席、古村寻踪，甚至老街古巷、断壁残垣、山野林间，都可以站上文旅的 CV。我们越来越热切地向往旅途，为远方的风景，也为内心的满足。而就在今天，第16个中国旅游日，各地联动推出了超过9000项惠民举措，各种各样的新玩法轮番登场。其实旅游市场并没有统一的答案，那什么样的文旅营销可以奏效？靠的还是风景的内涵、生活的灵魂、待客的真诚。出圈可以借梗，留人必须用心。再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0: 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安徽、江西、广西、广东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另外，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自涝风险气象预报，这里要解释一下，自涝这个字是污渍的字，就是指土壤的含水量长期饱和，排水不畅。受强降雨的影响，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湖南、广东、广西、海南等地的部分地区发生自涝的气象风险高，易形成城市内涝和农田自害，需加强防范。那么当前的汛情究竟如何？水利部水文首席预报员胡建伟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的介绍。
1: 水利部水文首席预报员胡建伟告诉记者，本轮降雨与往年5月同期相比，降雨覆盖范围广，多地降水破极值。
2: 南方水系向北输送猛烈，最远达到内蒙古境内，配合中高纬冷空气活动，降雨范围覆盖南北方20个省区，范围之广在5月份极其罕见。本轮降水过程暴雨中心多，南方地区暴雨中心稳定位于广东、广西，中部地区湖北、湖南也出现短时强降雨，如湖北荆州市公安县夹竹园站5月18日2到3点最大小时降雨量达98毫米，湖南常德澧县气象站5月18日0到1点最大小时降雨量达到146毫米，均破历史极值。北方地区暴雨中心河北保定、石家庄等地多站累计降雨量突破100毫米，也是属于同期少见。部分河流洪水同期最大，陕西汉中汉江上游洋县水文站、湖南澧水下游支流叠水堰池水文站、广西防城港北仑河东兴水文站均发生建站以来历史同期最大洪水。
1: 截至目前，全国整体汛情形势如何？胡建伟介绍，
2: 目前全国大江大河水势总体平稳，今年以来的话共有14个省80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较常年同期的话偏多近20%，但是其中大部分为中小河流。
1: 胡建伟表示，今天本轮降雨仍持续，广西、广东、湖南、湖北局地仍将有大到暴雨。
2: 上述省份的话，前期已经遭受多轮强降雨袭击，土壤接近饱和，遇强降雨极易引发中小河流、中小水库暴雨洪水及山洪、泥石流等灾害。此外的话，像淮河流域、淮南山区啊，也可能会有大暴雨，也提醒社会公众关注当地的预警信息，及时转移避险。
1: 汛情防控不容松懈，胡建伟介绍，预计到5月底，我国还将有2次降雨过程，雨区主要覆盖南方地区及黄淮、华北西部、西北东部和东北北部。
2: 受其影响的话，珠江流域、西江上游、长江流域主要是上游湘江区间及支流乌江、中下游干流及洞庭湖水系的沅江、澧水、鄱阳湖水系的修水、信江、饶河、汉江上游及江汉平原、淮河流域上游淮南山区及宜宿市沂河、黄河流域的话，主要是中游商场区间等河流可能会出现涨水过程，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也可能会发生超警以上洪水。
0: 就在这两天，湖北恩施州宣恩县沙道沟镇突降暴雨，河水暴涨，位于核心区域的白水河村受灾严重，截至目前已经造成3人死亡、4人失联。受降雨影响，白水河村沿河区域多处房屋被淹，部分房屋倒塌，道路通讯中断。详细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总台记者徐志浩。徐志浩，来帮我们介绍一下最新的情况。
3: 好的，那么从昨天开始呢，白水河村的道路和通讯

几个比较低洼的河谷的交叉处，这就导致了一旦这个区域降水比较大呀，河水就会迅速的上涨。那么十七号到十八号呢，沙道沟镇白水河村是上游普降了大的暴雨，最大的降水量是达到了292.6毫米，这就导致河水暴涨，白水河村沿河区域的多处房屋被淹，部分房屋倒塌，道路通信也就中断了。

0: 保障群众基本生活需求，同时啊，还迅速组织群众转移到安全的区域。从18号的凌晨开始啊，白水河村里的党员干部就开始对村民进行转移了。那么白水河村的常住人口差不多是800多人，目前所有危险区域的287名群众都已经全部转移了，也没有收到新增人员伤亡的报告。那么现在呢，这里的雨势可以说是处于一个差不多停止的一个阶段。那么这里的情况呢，我们也将持续的关注。主持人，
1: 好的，我们也会持续关注记者带来的最新情况。受到暴雨及上游来水的影响，今天贵州省黔南州都匀市城区迎来洪峰过境。当地防汛抗旱指挥部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到2级，强降雨导致都匀市城区出现内涝。我们一起跟随总台记者苟顺言来了解一下当地的抢险救灾情况。
2: 我现在呢就是在贵州都匀市的河滨路，那在我旁边呢就是穿过主城区的建江河。昨天晚上呢，受当地以及上游多地的暴雨的影响，24小时内呢，都匀市那个主城区的最大降雨量呢是达到295毫米，导致呢这个洪峰过境，漫过了河滨呢，是造成了这个城市的内涝。据了解呢，在今天凌晨大概3点左右的时候呢，当这个水位是突破了警戒水位以后呢，当地的就组织工作人员，一是呢对地势低洼的路段呢实施了交通管制，另外呢组织工作人员呢是进入沿河街道的商户家中进行挨家挨户的通知转移人员，包括财产的转移。当地呢暴雨过后，也到今天清晨呢，水位降到警戒水位安全的水位以下呢，当地就组织工作人员呢开展了清淤的工作。我们目前看到这个街道上的清淤工作呢已经进入了尾声。洪峰来的时候，桥的这个下方呢是建江河的一条支流，河里边了有很多的车辆呢是被冲进了这里，当地呢是一直在组织这个包括吊车，然后对他们进行一个救援。今天呢全市呢也进行了一个停课，目前呢当地呢正在组织我们的工作人员呢开展生产自救，当地的生产呢这个生活呢也在有序的恢复当中。
1: 记者今天从贵州省贵定县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获悉，截至今天15点，经初步核定，贵定县暴雨洪灾已导致4人死亡、5人失联。5月18号到19号，受突发强降雨极端天气影响，贵定县部分区域出现了洪涝和塌方灾害，一些地方房屋被淹，道路损毁，通信中断。灾情发生之后，贵定县立即启动应急响应，组织应急、武警、公安、消防、卫健、电力、通信等部门赶赴现场，开展人员搜救、群众转移、医疗救治、道路疏通和通信抢修等等应急救援工作。贵州省政府派出工作组赶到了灾区，指挥抢险救灾。目前抢险救援和人员搜救工作仍然在紧张有序的进行当中。就在今天，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继续组织气象、水利、自然资源等部门和湖北、湖南、广西、重庆、贵州等地会商研判本轮强降雨的发展趋势。会商指出，本轮强降雨过程是今年入汛以来我国最强降雨过程，当前主雨区进一步东移南压，湖北、湖南、广西、贵州、江西、山东、安徽等省份仍有强降雨，一些地区土壤含水量饱和，江河湖库底水偏高，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内涝等风险进一步加大。国家防总继续维持针对湖北、湖南、广西、贵州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今天增派工作组赴贵州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国家防总办公室、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前期派出的3个工作组继续在湘鄂贵3省份重点地区开展后续工作。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过在我们身边的医保定点零售药店里，除了药品和医疗器械，可能还会看到一些像面膜、保健品，甚至是日常生活用品在销售。过去在一些药店，这类商品有的时候呢也可以用我们的医保个人账户里的钱来结算，但是从现在开始，这种情况会被严格规范。今天国家医保局财政部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使用监督管理的通知，通过建立定点零售药店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明确支付政策边界，防止个人账户用于支付不符合基本医保保

0: 能定位的产品。那么这个白名单具体会包括哪些？它又会给我们的日常购药和医保带来什么样的影响？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震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的解读。
1: 明确，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由统筹基金和个人账户构成。个人账户是职工基本医保基金的重要组成部分。各省及医保部门原则上要于2026年9月底前出台全省统一的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白名单内的个人账户在定点零售药店可以支付，白名单外的不予支付。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震表示，列入白名单的支付项目必须满足医疗属性和价格适宜的条件。
2: 纳入白名单得跟我们的医疗的治疗是密切相关的。第二个，你的价格是适宜的。原来的时候我们是有一些的原则性的规定，比如我们的医保基金不能用来购买跟医疗无关的产品或者是服务，但是我们的这个药店长期以来啊，在一个模糊地带打擦边球，它虽然挂的是药字号或者是械字号，但是医疗属性不强，更多的是其他的生活场景的一些应用啊，对我们医保基金是很大的一个跑冒滴漏。所以这一次这个白名单等于是非常明确的划定了管理的界限。
1: 按照通知要求，列入白名单的主要包括三类产品：在我国正式批准上市的化学药、生物制品、中成药、中药饮片，包括国产、进口、港澳台地区生产的药品、体温计、血压计、血糖检测仪、康复辅助器械等医疗器械、医用口罩、棉签、棉球、纱布绷带、创可贴、退热贴等医用耗材、病原检测试剂、早孕试纸等体外诊断试剂、一次性末梢采血针、鄙视注射器及针头、造口护理带等长期治疗使用的耗材。而不被纳入白名单的产品，除了医保部门一直打击的米面油食品、化妆品、保健品、日常生活用品等非医药类商品外，还包括一些实际医疗价值较小的所谓药械产品。王震表示，包括牙膏、牙刷、牙线、面膜、防晒用品等在内，不少马甲产品的械字号容易被企业用于诱导消费、虚假宣传。
2: 马甲产品啊，它就是为了从原则上让医保可以报销，可以使用医保的个人账户去购买，而把它给注册成了药或械。没有健康相关的或者跟我们的医疗多少沾点边的这一些边界是非常非常的广的，我们的医保不可能把这些东西都给你包括进来。比如说这智能手表，虽然有测量血压的这个功能，但是这一个手表它更多的功能不是用来测量血压，这就很明显的，它虽然具有这种健康管理的这种功能，但是很明显的它没有多少医疗属性，这个跟我们医保基金使用的原则那是相冲突的。
1: 此外，隐形眼镜、按摩设备、智能通讯计时设备及用于体育健身、养生保健等生活功能为主、医疗功能为辅的器械耗材是不符合基本医保保基本定位的医疗器械，不得纳入白名单。王震解释，
2: 智能手环或者智能手表，还有其他的一些相类似的这一些这个产品，有那么一丁点的医疗的功能或者健康保健的一个功能，但是它的价格又定了那么的高，这相当于我们医保基金用很贵的一个来去买一个很便宜的东西。
1: 但通知也明确，白名单是动态调整的，一些产品虽然当前不符合白名单要求，但是随着产业发展和技术进步，当医疗功能成为主要功能属性，价格也更适宜，如果符合保基本的功能定位，也可以按程序调整纳入白名单。在明确不可支付的范围边界后，通知也对支付范围进行扩容，明确允许个人账户支付流感疫苗费用。王震认为，强化医防融合可以进一步减轻疾病和社会负担。
2: 流感这类二类疫苗逐步的要把它纳入到保障的范围里，人人可能得流感，得了流感之后啊，它对人体的危害消耗掉我们的医保的基金啊也都不少，把流感疫苗纳入到医保个人账户的支付范围里边，有利于我们维护健康，也有利于我们医保基金的使用效率，也是为我们探索医防融合迈出了很重要的很关键的一步。
1: 通知明确，下一步国家医保局将结合深化医保基金管理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工作，持续加强定点零售药店基金监管力度，重点查处个人账户支付食品、日用品、化妆品等非医疗产品和白名单之外的医疗产品，以及空刷、套刷、倒卖、串换、伪造处方或者通过虚假宣传诱导消费等方式违规使用医保基金的行为。

0: 医保部门提醒，将米面油、化妆品等非医药产品串换为医保药品，并使用个人账户支付。违反零售药店医疗保障定点管理暂行办法第四十条规定，依规需解除医保定点服务协议。王震表示，通过智能化监管手段和药品追溯码等措施持续落地，有望进一步规范定点零售药店经营行为。
1: 药店点儿多面广，四军费用低，但是频次非常高，这一个监管带来了非常大的一个挑战和压力，进一步要求我们去做好智能化的监管。它的进销存的信息啊，包括它药品的整个的购进销售的流程啊，都要落到有痕，能够事后去追溯，能够事前去提醒，落到事中事前事后整个的全方位的一个监管。
2: 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核心的用意非常明确，医保基金必须用在刀刃上。值得注意的是，制度也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也有动态调整。未来随着技术进步，更多医疗功能明确、价格适宜的产品也有望被纳入。当然，新规落地离不开严格和高效的监管。面对药店点多面广的挑战，依托信息化、智能化的全流程监管会成为关键，确保每一分医保钱都花得明明白白。专业的钱只能专业的花，这才能对我们所有人的健康负责。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留在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鑫。节目开头我们说了，今天是中国旅游日，而今天还是第十六个世界家庭医生日。您或者您的家人签约家庭医生了吗？今年的主题是签约有实感，服务有温度。其实不少朋友啊是有家庭医生的，甚至在很多社区，家庭医生呢也已经不只是看病的大夫，他们能够叫得出签约居民的名字，清楚每一个人的健康状况，甚至把服务延伸到家里，帮忙换药、指导康复。现在全国的家庭医生队伍已经超过了100万人，各地也在尝试把家庭病床、中医调理等等纳入签约范畴，让健康守门人的这个角色更实在也更温暖。那什么样的家庭医生服务才能真正让签约居民感到更安心、更可靠呢？我们一起跟随总台记者杜西蒙、钱程走进大家的家庭医生。
4: 从第一次吃，第六周要来复查，复查一下，看这血脂是否达到了我们要的2.6针啊，然后再看。
0: 8点，北京市丰台区方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科主任医师葛彩英就开启了一天的门诊。几乎每个患者进门前，他都能提前说出他们的年龄、疾病情况。这是他扎根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第29年。
5: 我大约签约了1500个居民，不仅仅知道他们的名字，包括他有什么病，甚至这个人有没有家庭关系，应该是基本都熟悉的。因为我觉得全科医生的接诊关系非常的熟悉，然后这种长期的跟随，就是最后你就是熟悉病还熟悉人。
0: 当下通过家庭医生为桥梁延伸的基层医疗卫生服务，正在探索对签约居民健康的全程管理，从用药指导、生活方式干预，再到定期随访、动态评估。在葛彩英看来，这是一份长期健康约定。
6: 居民和我们家庭医生签约，他不仅仅是平时慢性病拿个药的问题，
5: 而家庭医生呢，主要负责居民从头到脚、从小到大的整个健康问题，
6: 说明信任我们，这个就是实实在在签约获得感。我觉得
5: 他除了病人得病来就诊，另外他还要主动进行健康服务，对病人进行随访、慢病的监控，包括65岁老年人，给他主动要提供体检，在这个过程当中早发现疾病，康复的病人我们还要去督导他康复。当居民出现健康问题的时候，他第一个能想到自己的家庭医生，能够联系上家庭医生。
0: 近年来，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积极鼓励地方探索拓展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内涵。去年，北京开展了家庭医生健康管理中心建设，积极探索与居民个性化、多层次健康需求相匹配的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近期，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还联合印发《家庭病床服务指南》试行，更明确对家庭病床服务进行统一规范。而扎根基层社区的家庭医生也成为家庭病床服务的参与者。江苏省扬州市广陵区文峰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杨霞说，他们作为扬州市最早开展家庭病床服务的机构之一，目前已经为超过130名居民提供了家庭病床服务。
7: 我们现在主要是治疗，然后一些检查检验，

0: 后移，比如说刚才我讲了一些插尿管啊、插胃管啊、吸氧啊，然后我们的换药拆线都在里面。然后病人有些病人就是如果不方便来治疗的，我们也会上门输液。
1: 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明确，未来持续推进分级诊疗，做实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将是主要抓手。国家卫生健康委基层卫生健康司司长焦亚辉透露，截止到2025年，全国家庭医生总数达到139.1万人，未来这些基层健康守门人将获得更大支持力度。
2: 指导各地呢优化服务包的设置，根据这个居民的需求吧，把这个家庭病床还有中医治胃病啊等等这些服务呢纳入到基本的这个签约服务包。同时呢，也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呢，根据不同人群的这个需求来发展呢更高水平的个性化的这个签约服务，加强呢家庭医生的能力提升的培训。除了慢病诊疗以外呢，还要提升家庭医生呢这个健康管理、健康教育、健康体重的管理，那么包括营养膳食指导等等这些方面的能力。因为真正是否这个可赶可及呢，除了签约以外，更重要的是履约。那么我们要开展呢签约居民的满意度调查，来跟踪了解各地呢提升感受度这些措施呢落实的情况，来督促呢各地落实。
3: 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
4: 丽水新闻由吴响、满庭芳冠名播出。抢先大事件，
5: 点滴失明声。
4: 这里是 FM92.3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5: 丽水新闻。
4: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千万工程绘就乡村振兴新图景；2026电子设计制造技术交流会在5区召开；区供销合作总社组织开展丽水大米订单协议签约活动；苏皖毗陵联合义诊活动走进石丘街道同心村。以下是详细内容，欢迎收听。
1: 本台记者报道，近年来，我区充分发挥南京国家农高区、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点区的叠加优势，紧扣粮食稳产、科技强农、城乡融合、合理乡村建设等重点任务，持续开展千万工程十项行动，有效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近日，我区获评2025年度全省推进乡村振兴争先进位县区，连续6年位居全省乡村振兴实际考核第一方阵。2025年，我区持续加强耕地保护，新建和改造提升高标准农田9900亩，加固除险农村重点塘坝19座，完成耕地有机质提升20000亩，集成运用粮田、粮种、粮基、粮法，全年粮食总产达20.804万吨，实现6连增。目前，全区综合农业机械化率达91.5%，病虫测报和土壤伤情已全部实现智慧化监测。科技不仅赋能大田生产，也孕育农业未来。在一区多元机制下，南农大 P3 实验室、南林大碳谷6大中心相继开工，农村科技服务超市累计发布农业科技成果500多项，技术合同成交额达1.7亿元。全年新建农业科技示范基地2个，实施产学研项目17个，建成科技示范应用场景60个。新梅科技小院入选国家级科技小院，蓝梅科技小院、梨科技小院入选省级科技小院，新认定数量全市第一。以草莓、蓝莓为代表的3+2优势特色产业种植规模已占全市60%。城乡融合重在打通物流，我区深化交邮快公交改革，整合公交、邮政、快递、供销、金融等资源，打通农产品进城最后一公里和消费品下乡最后一公里。2025年，区级物流中心投用开通无人配送线路12条，日均上行出村快递约3000件，下行进村快递约1.5万件，分别是改革前的1.7倍和3倍。该模式入选中央农办农村要情，成为全国城乡融合的历史样本。 物流畅了，乡村美了，农民的钱袋子也跟着鼓起来。2025年，我区以五响山石臼湖为中心，打造省级和美乡村片区，新增庭院经济试点村4个，得益于产业带动、物流增效和庭院经济，全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39924元，同比增长4.8%，增幅全市第一。
4: 本台消息，近日由江苏省电子学会 SMT 专业委员会和南京高喜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联合主办的数智融合研创未来2026电子设计制造技术交流会在开发区南联盟电子制造共享产业园召开，通过搭建政企沟通与产学研合作平台，推动电子制造产业数字化升级。开发区智能终端产业园规划建筑面积39万平方米，集临空港、保税区、物流园与高端制造于一体，可高效满足企业全球供应链交付、高端元器件空运、保税仓储、快速通关、出口退税等需求。会上，开发区智能终端产业园先导区正式揭牌，进一步推动 AR 加智能终端产业加快集聚，助力园区建设成为产研一体、柔性制造的现代化产业基地。此外，南京市转化医学研究院医疗器械研发与合同研发生产组织实践基地也在当天正式落地。会上，金百泽、松下电器、南京中信通讯等企业还围绕第四代内存信号完整性设计、印刷电路板先进制造工艺、光模块关键技术等内容，深入探讨了电子设计制造领域的技术创新与应用实践。
1: 本台消息，眼下正值水稻育秧关键时期，近日区供销合作总社组织开展利水大米订单协议签约活动，推动我区稻米产业向标准化、品牌化方向发展。座谈会上，泽米有机、金达谷物、三元农业围绕当前水稻种植、市场销售、品牌建设等话题展开深入讨论。会上还详细解读了测土配方施肥的技术指标，供需双方就农资采购、成本控制等内容开展了业务洽谈。签约活动中，区供销合作总社与7家农业经营主体现场签订合作协议。根据协议，区供销合作总社将统一提供南京46原种，全程指导种植、施肥与仓储，并对符合标准的稻谷进行保价收购，真正实现产销对接、利益共享。
4: 本台消息，上周六，苏皖环石臼湖综治中心联合区人民医院、石臼中心卫生院在石臼街道同心村开展同心同行健康惠民苏皖毗邻联合义诊活动，把优质医疗服务送到省界村民家门口。本次义诊主要面向石臼镇同心村、马鞍山市博望区博望镇常玉村以及苏皖省界毗邻区域常住村民。活动中，区人民医院内分泌科、心血管科、消化科等科室专家耐心问诊，提供专业诊疗及用药指导。中医科专家运用针灸、艾灸等特色疗法为村民服务，现场还免费为村民测量血压、血糖。
6: 品味人生，点评生活，杂谈社会，感受真谛，请听《旧湖杂谈》。
1: 请听《旧湖杂谈》，利水堆肥模式让厨余垃圾变废为宝。剩菜果皮、枯枝落叶，很多人觉得是垃圾，而在南京大学利水生态环境研究院，它们却成了宝贝。多年来，研究院通过场景摸索、人才培养、平台搭建等工作，把社区堆肥项目推广到全国174个社区，入选国家气候战略中心首批气候行动地方合作伙伴名单。湖南中心幼儿园是南京大学利水生态环境研究院社区厨余堆肥平台在我区的实践点位之一。从2022年起，幼儿园就引入堆肥实践，将厨余垃圾和园林废弃物就地处理， 产生的肥料用于园内农场的种植，收获了蔬菜，再做成美食，形成了一个厨余。

0: 到堆肥到种植到食物的小循环。红蓝中心幼儿园幼儿管浩南：
1: 我们会认真观察它的变化，等它发酵完以后，我们就会把它放到我们小农场里的蔬菜，让它们长得更高更壮。
0: 变废为宝核心不在于技术的高深，而在于观念的转变。绿水模式之所以能被广泛认可，关键在于它打通了厨余垃圾处理的最后一公里。通过厨余到堆肥到种植到食物的闭环，原本枯燥的减碳数据变成了孩子们餐桌上的蔬菜，变成了居民亲眼可见的肥沃土壤。这种看得见摸得着的获得感，让环保不再是遥不可及的口号，而是触手可及的生活。更令人欣喜的是，这种模式不仅是技术的输出，更是一次关于生态文明的播种。当孩子们在幼儿园里亲手将果皮铺进堆肥箱，当居民们在标准化的指引下参与环保实践，我们培养的不只是处理废弃物的能力，更是对自然的敬畏之心和对家园的责任感。这种从娃娃抓起、从邻里入手的做法，不仅解决了垃圾难题，更是在为社会的绿色发展储备长远的力量。生态文明建设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绿水模式的成功推广告诉我们，环保不是一个人的孤军奋战，而是全社会的同频共振。当每一个社区都能把垃圾化为升级，当绿色生活成为每个人的自觉选择，我们离美丽中国的目标就又近了一步。让我们用心呵护这一抹绿色，在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中共同耕耘更加美好的未来。
2: 请听读短消息。近日，我区普法进企业活动走进开发区南京我乐家居智能制造有限公司，区人民法院工作人员做法治专题讲座，剖析职务犯罪的构成要件、后果及防范要点，引导企业守牢依法经营底线。南京市大连山戒毒所、蔗糖司法所等单位同步开展禁毒、反邪教等法律法规宣传，通过设置仿真毒品展台、发放资料、现场答疑等方式，提升职工法律意识和安全防范能力。十四五以来，我区持续深化大气污染防治、水生态修复和绿色工厂创建等务实举措，美丽绿水建设取得新成效，空气质量综合指数位居全市前列，国省考断面水质达标率和 U3 比例均保持在100%，新增国家级绿色工厂4家，省级绿色工厂15家，交出了生态文明建设的良好答卷。5月17号，由区体育局、区教育局主办的第16届绿水区国际象棋锦标赛在区实验小学崇文路校区举办，全区140多名中小学生切磋棋艺以赛会友。本次比赛分锦标赛组和儿童分龄组，共设7个组别，通过激励角逐，锦标赛组决出前8名，儿童分龄组共有29名学生获奖。这次绿水新闻就播送到这里。
3: 情感的力量是无形的，也是巨大的。以情动人，以情利人，以情慰人。FM923为您讲述平凡人生中不平凡的故事。
2: 据人民日报，从江苏扬州东站出发，驱车向南行驶约3公里，当一块印有中国牙刷之都的指示牌映入眼帘，就到了扬州的夯基镇。这个面积仅有40多平方公里的小镇，年生产牙刷75亿只，出口80多个国家和地区，占中国牙刷总出口量的90%左右，成为全球最大的牙刷生产基地，被中国轻工业联合会授予中国牙刷之都称号。今年初，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布2025年度中国消费名品名单，杭吉牙刷作为区域品牌入选。据扬州海关统计，2025年扬州地区口腔清洁产品出口总额超过30亿元，其中仅牙刷出口就超过20亿元。

2亿元，同比增长3.5%。为什么是横级？为什么是牙刷？记者实地探访扬州横级镇，采访当地企业相关部门，寻找背后的历史成因、产业实践。中国人何时开始使用牙刷？中国扬州口腔健康科技馆记录了中国牙刷的前世今生。中国最早在唐代就出现了牙刷，到了1826年，横级牙刷开始登上历史舞台。科技馆工作人员介绍，当时一个名叫刘万兴的横级农民，以牛骨制作刷柄，手工穿植白马尾毛，制成三星牌牙刷。此后又用更经济实惠的猪鬃代替马尾毛，大幅降低了生产成本，推动牙刷成为生活必需品。至此，刘氏弟子传承牙刷制作技艺，身背牙刷箱，叫卖走四方。经历背包客起家、小作坊制造、工厂化生产、公司制发展、集群式突围，200年间，横级的牙刷从养家糊口的小手艺，长成了撬动地域发展的大产业，传承与创新从未间断，被中国日用杂品工业协会授予牙刷世家的韩国平家族便是鲜活的例证。1989年返乡创业的韩国平回乡承包了濒临倒闭的横级日化厂，成立了扬州市大桥牙刷厂，1996年改制成江苏三孝集团有限公司。30多年间，三孝集团几经沉浮，有过辉煌。2001年三孝牌牙刷遍布国内主要商超，占当时国内市场份额的1/2以上，产品远销全球56个国家和地区，有过沉寂。21世纪的第一个10年，三孝牌牙刷的身影逐渐变淡，但做好一只牙刷的心始终火热。2010年，三孝集团以可洁可净品牌重新出发，2013年再次开拓海外市场，外贸出口年均增速约为50%。2025年，牙刷出口额达到3.5亿元。主要贸易伙伴遍布欧美、日韩等传统市场，印尼、越南等新兴市场占比也超30%。为什么始终扎根牙刷产业？三孝集团的发展历程浸润着三代人的心血和坚守。韩国平的父亲韩永明早在1936年就于安徽开办牙刷手工作坊，生产骨柄猪鬃牙刷。韩国平承继齿间方寸不可欺心的初心，创立三孝集团。2015年，第三代韩孝天大学刚毕业就投身牙刷产业，推动三孝集团向智能化、绿色化生产转型。一支牙刷百年传统，一方水土数代传承，在横级几代人同做一支牙刷的例子还有很多。几年前探索出口转内销的曙光牙刷厂，以祖孙三代厂长上直播，一举打开国内市场。如今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条腿走，日均生产牙刷120万只左右，年产值约2亿元。这家自1976年建成的老牙刷厂，从依靠供销社渠道售卖起步，到参加广交会自主开拓国际市场，再到如今内外贸一体化发展，经历涂永桃、涂金祥、涂新业三代人接力传承，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中坚守着做好一只牙刷的主业。已经60多岁的涂金桃讲起横级牙刷的渊源时，依然能回忆儿时，我爷爷那时候就会自己做牙刷，用锯子锯，用锉刀锉，打磨牛骨，再用手穿猪鬃，用竹篓挂在身上带出去卖。这是中国牙刷手工业发展时代的朴素剪影，也是横级牙刷匠心传承的

0: 一抹印记。
1: 情感的力量是无形的，也是巨大的。以情动人，以情利人，以情慰人。 FM923 为您讲述平凡人生中不平凡的故事。
0: 从蘑菇做刷饼到猪鬃做刷毛，杭吉羊刷的血脉基因中就写着创新。说起创新，韩小天想起父亲韩国平时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从上世纪90年代起步，三校就围绕羊刷生产经营的需求投资创新，不断引进国外技术和设备，加快产品创新和规模化生产。韩小天回忆，企业早在1993年就进口牙刷包装机，1999年引进德国全自动牙刷生产包装流水线，住宿车间配备起超过200套电脑程序控制住宿机。通过技术革新，企业从手工作坊转型为现代化工厂。2015年，当韩小天进入三校时，牙刷市场环境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消费者更加重视口腔健康，市场上的牙刷品牌更加丰富多元，这意味着市场竞争更加充分。创新必须紧跟时代发展，韩小天通过客户调研和市场分析，不断洞察行业前沿趋势。2023年，顺应质改数转新趋势，三校投资10亿元新建12万平方米的智能化绿色化厂区，产能从日均80万件提升至最高200万件，日均150万件。走进三校智能工厂，四轴机器人自动抓取材料放入注塑机，不一会儿连排的牙刷饼就已注塑成型。直毛工序上，机械臂和传送带相互配合，一丛丛刷毛迅速被密植到小小的刷口上。在前期试体阶段，我们就锚定全自动化生产做布局，将刷柄、刷毛、模具等分类模块化生产，改变流水线操作模式。这样不仅更方便实现智能改造，同时也可满足柔性生产的需要。韩小天说，现在客户的需求更加多元，每年光新开模具就超过100套。目前从注塑植毛到磨毛，产线全流程已基本实现全自动化生产。近年来，杭吉镇以智能化改造推动牙刷产业集群转型升级。牙刷是传统产业，但是传统产业并非夕阳产业，只要敢闯敢试，一样能焕发新生。杭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主任王小尊说，智能化改造最忌一刀切，要针对不同企业不同发展阶段分类施策，梯度培育，不搞贪大求全。王小尊举例，就比如三校、两面针等龙头企业，鼓励其率先建设智能工厂，对于不敢转、不会转、没钱转的中小企业，就需要探索工业互联网平台的轻量化应用，降低转型门槛，让企业花小钱也能搭上数字化、智能化的快车。目前杭吉镇已经培育省级以上智能工厂11个，省级以上专精特新企业23家，省级绿色工厂5家。
1: 情感的力量是无形的，也是巨大的。以情动人，以情利人，以情慰人。 FM923 为您讲述平凡人生中不平凡的故事。
0: 杭吉牙刷始终保持旺盛生命力的背后，除了埋头苦干向内创新，还有抬头看路向外开拓。市场在变，必须保持敏锐，要看得长远，走得扎实。韩小天说，具体怎么干，韩小天认为传统外贸底盘不能丢，坚守制造优势，做好代工订单，逐步拓展增量。现在的外贸形势和上世纪90年代有了很大不同。

0: 国家提供很多助力，就比如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签订了许多自贸协定，这些都是我们可以抓住的新机会。融入一带一路建设，三小集团深度走访东盟、中东等新兴市场，寻找潜在的客户。在这些新市场，我们会寻找当地优质经销商，探索以自有品牌形式出口。韩小天介绍，在菲律宾市场，三小集团培育了一个原本做纸张生意的经销商，纸张生意量大，占商超百货份额高，这意味着这个经销商和当地的零售渠道合作更深入，更具有话语权。有没有考虑过在当地建设自营团队，投入建设海外仓？记者问。韩小天说，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选择适合自己的路。牙刷不属于消费者品牌忠实度高的产品，也不存在太多的售后服务，在海外投入过多未必能得到很好的投入产出比。我们希望通过分工合作实现互利共赢，当地的经销商有成熟的销售渠道维护经验，只是缺了生产，我们的优势恰在于此，为什么不借力打力呢？为了充分享受通关便利等优惠措施，三小集团主动申请海关经认证的经营者高级认证，见到扬州海关企业管理二科四级高级主办钱新亚时，他带着厚厚的一本笔记，这是服务三小集团申请 AEO 认证时做的功课。印象最深的就是三小集团的高效反馈，这说明企业对经营范围的自我要求很高。钱新亚说，申请 AEO 认证需要符合内部控制、财务状况、守法规范、贸易安全四大块60多项标准，对企业从业人员到场地等各个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对企业来说是一笔不小的合规投入，不仅是单次投入，更是在日常运营中需要持续投入。获得 AEO 认证后，企业在日常查验、通关便利、自贸协定享惠等方面享有更优更便捷的管理举措。目前我国海关 AEO 认证已经和许多国家实现了互认，为我们开拓优质客户提供了一张信用凭证。韩小天说，尝到国内电商甜头的曙光牙刷厂正探索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过去做外贸主要是代工生产，对企业开发新品的能力要求不高，现在为了面向国内市场，我们专门成立电商事业部，不断研判消费新需求、新潮流，提升新品开发的响应效能。目前在传统 OEM 代工生产基础上，我们正向自主研发设计延伸，不断地提升参与国际竞争的优势。涂行业说，
1: 情感的力量是无形的，也是巨大的，以情动人，以情利人，以情慰人。 FM 923为您讲述平凡人生中不平凡的故事。
0: 立夏刚过，丽水红南街道傅家边青梅基地便热闹起来，千亩梅林青果累累，微风拂过枝头摇曳，一年一度的青梅采摘季拉开帷幕。清晨6点，傅家边科技园青梅收购点已是一片繁忙，大型筛果机轰鸣作响，青梅在传送带上按果径精准分流，直径不足2.8厘米的小果被剔除，饱满圆润的大果进入收购筐。人群中一个身影格外引人注目，溜溜梅股份有限公司安徽工厂负责人庞建良正站在筛果机旁仔细查看青果。庞总平时很少亲自到产地来，今天一大早就到了现场。傅家边科技园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陈义国笑着说，庞建良此行是为了现场把关。

今年第一批青梅的品质，它与傅家边的缘分已经延续了整整十年。溜溜梅与傅家边签订了长期战略合作协议，收购的青梅直供安徽工厂用于制作青梅酒、脆梅、梅干、梅冻等产品。傅家边青梅果径稳定在 2.8 厘米以上，从品种到养护都符合我们的标准，这保证了产品的竞争力和市场口碑。庞建良说，与收购点的机械轰鸣相呼应的是漫山遍野的采摘的身影。在傅家边梅林里，村民张建梅和三个好姐妹正麻利地采摘青梅，每个人带着一个小桶，手指翻飞，清脆的梅子纷纷落入桶中。早上7点就下地了，摘一斤4毛钱，挣点零花钱。四个人一起干，说说笑笑也不累，一天工钱就300多元。张建美笑着擦了一把汗。更远的山坡上，来自安徽亳州的潘步云正埋头苦干。他是经丽水朋友介绍专程起来，早上4点半就开始了，边采边玩，就当旅游了。陈一国介绍，今年恰逢青梅小年，预计亩产1200斤左右，较往年略有减少，但是果形更大，品质更好，收购价格随行就市，品相好的还可以适当提价，减产不减收，这是青梅大小年的特点。小小青梅串起了长产业链，除了供应溜溜梅等企业以外，傅家边还拓展深加工，青梅酒、脆梅、梅冻等产品陆续上市，附加值不断提升。目前整个红蓝街道青梅种植面积8000亩，年产值超2亿元。收购点的筛果机不停地转动，满载青梅的农用车一辆接着一辆驶出，青山叠翠，梅香四溢。立夏后的傅家边正迎来一年中最忙碌也最喜悦的丰收时节。好，听众朋友，这次节目就播送到这里。

0: 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三。
1: 向南迁徙的大雁又在老家的河畔落脚了。我觉得留住候鸟的是这片古老的村落。
0: 留住村落，就留住了这块淹没年代的石碑。爷爷的爷爷曾在碑下讲述古老的故事和传奇。
2: 江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
1: 留住村落，就留住了这片桃花林。每次读《桃花源记》，脑海里浮现的总是家乡的景象。我的祖祖辈辈何尝不是桃花源中人？
0: 留住村落，就留住了祖屋和它鲜红的楹联。云对风，雪对雨，来鸿对去雁，宿鸟对鸣虫。故乡就是用这种方式和每一个来客对话。
1: 村落是乡音，是孩童的笑颜。村落是斑驳石碑上的悠悠历史，是游子心头浓浓的乡愁。
2: 爱

0: 来的模样生长，就像那逐水而居的候鸟。无论我们走多远，您是回忆和心灵落脚的地方。
1: 小陈，你又用手机点外卖啊？
2: 是啊，三人两个菜，两个人一个菜，一个人叫外卖嘛。
1: 可是这样的话，
3: 一个外卖，一个塑料袋，两个塑料餐盒，一双木筷，十个外卖，十个塑料袋，二十个塑料餐盒，十双木筷，舌尖上的外卖，环境遭到破坏，欠下环保的债。
2: 是时候换个方式吃外卖了。
3: 一份外卖，一个环保袋，两个可降解餐盒，自备碗筷，打造舌尖上的绿色外卖。政府商家用心对待消费者，都献出一点爱，三方一起保护生态，
0: 发展绿色外卖，推动绿色消费，共创绿色生活。
4: 请听长篇评书《朝歌风云》，由著名评书演员王风尘播讲。
5: 西伯侯姬昌离开燕山，继续前进，进武关，过渑池县，渡黄河，过孟津，来到了朝歌城金庭馆驿呀。那不能说到朝歌就去见天子，你得等着天子召唤呢。先在金庭馆驿歇马安顿，到这里一看呢，嚯，除了自己之外，东南北三路伯侯全都到了。什么叫伯侯啊？伯者大也。再说了，伯仲叔季嘛，伯就大，伯侯就大侯，伯还当霸将，就等。

方的大霸，就这意思。三路诸侯都到了，东伯侯姜桓楚，南伯侯鄂崇禹，北伯侯崇侯虎，全都到了。三个伯侯啊，正在邑中饮酒呢，有人过来报说西伯侯到了。哦，哎呦，姬伯侯到了呀！啊，快快快快迎接呀！三个伯侯啊，一起起身迎到金庭馆以外。把这西伯侯姬昌迎到席间呢，快快快，赶紧加席加席啊啊啊！姜桓楚还问呢，哎呀，姬贤伯为何来迟啊？嘿，姬昌一摆手，姜贤伯呀，只因路程遥远，故此来迟。恕罪恕罪呀、啊！不不不，来来来，坐坐坐坐坐，我们呐也是刚到啊啊！来来来，赶紧的坐下，没吃饭吧？啊，赶快点吧点。啊，说这伯侯也这么说话，那可不，都一样。关起门来，大家都说家常话，谁天天知无者也呀？西伯侯姬昌就坐那了。然后酒行数巡，西伯侯姬昌就问了，三位伯侯啊，不知天子何事紧急召我等四臣到此啊？我想有什么大事啊，都城内有武成王黄飞虎，那是天子栋梁，治国有方，雅相比干，能调和顶耐，治民有法。说这北海叛乱，那不是文太师早就带人马前去了吗？文太师文略武韬，样样皆通啊，又会异能法术，平灭北海那是指日可待的事情。何须我等这些无用之人前来呀？为何宣召我等啊？哎呀，大家你看我，我看你，西伯侯啊，别说您了，我们哥仨刚才在这里啊也讨论半天了，我们也不知道所谓何故啊啊！嗨，姜桓楚说管他呢，既然天子宣召，那一定有天子的道理呀、啊。哎，咱们老哥四个久别不见，今日也算借天子之光在这重逢了，来多喝两杯，多喝两杯，对对对，喝起来喝起来，明天朝见天子呢那就没机会了，来来喝喝喝喝喝。四人端起酒杯连连接饮，没过多久酒至半酣呐，这酒就一上来人胆子也大了，说话也没大把门的了。这四个人当中要论这脾气最差的，那就得说南伯侯鄂崇禹。这鄂崇禹有本事，另外呢这个人呢刚直博，脾气不小。四大伯侯当中可最敬重的那是西伯侯姬昌，他也佩服东伯侯姜桓楚，那是皇亲国丈啊啊，人家也有当大哥的样。他最腻歪的就对面的跟自己对着的那北伯侯崇侯虎。你看北属水南属火，水火不容啊。这崇侯虎大家都知道，这个人呢没什么大能耐，就会钻营啊。哎呀，搞这人事他比谁搞得都轻啊，专一结交这朝中废众游魂，蛊惑圣聪，广施土木，劳民伤财。你别看身为一个大诸侯，根本的呀担不起诸侯的责任，在他那里他就是一个奴才呀。您看这历史上啊，这个皇帝也好，君王也好，身边是不是有这种臣子？说他是大忠臣吧，肯定不是，根本不够格。说他是大奸臣吧，他也不够格。怎么的？真正大奸臣也有大才呀、啊！你看那唐朝李林甫，往那一座相位，安禄山那么大能耐，不敢动他呀，不敢动他呀。大奸治国，

也有一套，他奸他贪，但是呢他明白怎么治国。严嵩治国也有一套，最怕谁呀？最怕崇侯虎这样的人，这种人呢叫做奴才，这是一种佞臣。佞臣就怕这帝王身边跟一批奴才，而且这批奴才那都是封疆大吏，都把着大权，这下完了。怎么呢？这些奴才眼睛当中啊只有主子，他管什么国呀，他管什么民呢？只要主子乐意，主子喜欢的，他马上就去做。最要命的是人家主子呀可能没那个意思，但他为了讨主子欢心呢，他认为主子可能有那层意思，他先走主子一步，把那件事儿先完成了。其实主子根本的没想干那件事儿，他呢哎讨好主子先给干了。就这玩意儿劳民伤财呀，最后弄得这个主子什么都不知道，眼不明耳不聪，就成了瞎子聋子了。什么民间疾苦的话这主子呀都听不见呀，人家这些奴才自动的给你屏蔽所有出现的一些坏事儿。其实啊这个国家那么大，出现点坏事儿那不正常吗？有坏事儿赶紧的去处理，把危害降到最低点，以后啊严加防范，再不让它再出现了，这就是社会进步啊。啊不不不，对于这奴才来说呀，只要有坏事一出现，先堵先堵，然后不听不听不听不听不听，哎，没有没有没有，先把这所有的信息封杀了。他们认为啊只要我捂一段时间，老百姓就忘了，那主子那边早就成聋子瞎子了，他根本听不见。只要主子天天快乐，像这种事儿啊出一个我捂一个，出一个捂一个，他全在那捂。你全捂不解决，等于坏事儿出来了并没有得到解决，并没有得到警觉，并没有从中吸取教训，那未来这种坏事还会出，而且出的一次比一次大。你捂住一次，捂住两次，你能捂住一百次一千次吗？迟早有一天疖子一出头，你就不好办了。但没关系啊，对这些奴才来讲，你不好办你好办跟我什么关系？我捂住五百次，哎，我就死了，我就不在人世了，我这一辈子荣华富贵享受完了，我已然给我的子孙后代积聚了大量的财富了。你即便是爆发，你推翻的是这主子的朝代，你推翻的是他的王位，你跟我没关系了。所以倒霉的是这主子或者主子他未来的那些子孙。你看为什么我们读历史啊，从历史上我们就能学得这样的教训。所以啊对于一个国家来说，用忠臣那当然好，没忠臣那大奸也能治国。最恶心的最倒霉的就是奴才当政。什么时候奴才当了政，那才叫真正的坏了的。那奴才服侍的主子在历史上就被称之为昏君。昏君这个人不一定没能耐，但是他昏聩，他看不清，因为身边一帮小人奴才在那里天天给他唱颂歌，营造这太平年月。他哪知道人间其实啊已经千疮百孔了，等到他真警觉了，再想堵窟窿堵不住了。所以昏君昏就昏在这里，作为一个君主，你最应该做的那就是你最亲信的人呐，最好不要让他执掌太大的权力。你应该任用那些不是你自己的人来处理国家大事，这样一来你才能够看得清楚，你才能够掌握国家大权呢，你去。

原来是我的包衣奴才，原来呀是我的这么一个小助手，原来是我的一个副职，原来呀是我的下属。现在呀我当了大权了，我有太子，有当年的亲王，我掌了政了，我把这些人全部全提拔起来，鸡犬升天了，那这些人对我忠心耿耿啊，我的江山就稳了。错了，韩非子说了，行小忠乃大忠之贼也。你看我们这国学啊，我们这东西都在那里放得清清楚楚明白白，读书啊，读了不就明白了吗？韩非子说的多清楚啊，如果一个人对你实行的是小忠，就忠于你自己，哎呀对你太忠了，这个人呢对于国家，对于这个机构，那就是贼害。什么是大忠啊？大忠忠于国呀，你是领导人不假，但是呢得忠于整个你领导的这个天下，你是皇帝，那得忠于这个国家，那才叫大忠呢。没有国家哪有你这皇帝呀？可惜人往往不懂这一点，都觉得把自己亲信提拔起来，这些人肯定不会背叛我，是不会背叛你。你不爱看的人家不给你看，你不爱听的人家不给你听，人家自动给你屏蔽了一切，你就成聋子瞎子了。未来外面都反对你，你自己还觉得呀，哎，你能够强刚独揽呢？等到你发觉了晚了，最后只能火焚摘星楼啊，纣王的下场就在那放着呢。他为什么会落到那么一个地步，就是身边的一帮子这些小忠的奴才。楚侯武就是奴才之一呀、啊。他只要觉得纣王应该想干这个事儿，他就马上去干呢，不用人纣王说话。广施土木，劳民伤财，勾结费仲游魂，里外合击，就开始掏空纣王啊，哪肯为国为民呢，只知贿赂于己。那东南西三位伯侯都跟明镜似的，都腻歪这崇侯虎啊。只不过东伯侯西伯侯人家比较深沉，南伯侯鄂崇禹本身脾气暴躁，在几杯酒下肚，酒劲往上一涌，越看对面的崇侯虎越是恶心呢。突然间他又想起从前的事儿来，帮鄂崇禹啊把酒杯往几案上一蹲，冲着江桓楚姬昌一拱手，江贤伯，姬贤伯，不才有一言，想奉起崇贤伯。他又冲着崇侯虎一拱手，崇侯虎啊也把这酒杯放下了，赶紧一抱拳，哎呀，鄂贤伯有什么事情见教，不才敢不领命啊，少给我嬉皮笑脸。崇侯虎，崇贤伯，天下八百镇诸侯啊，八百镇诸侯首领那就是我等四人呐、啊，但是我这耳朵眼里可灌满了贤伯你的恶名啊啊！崇侯虎一听，好像我到底是贤伯呀，我还是恶伯呀？怎么贤伯恶名啊？这崇侯虎脸色就不大好看了，就盯着鄂崇禹，就叫鄂崇禹说了。贤伯呀，我久闻你作恶多端，全无大臣体面，剥民利己，你剥削老百姓使自己得利，平常啊专与那费仲游魂这二贼往来，我又听说你最近又得了一个任务，帮着天子督工建造摘星楼，哎呀，你造。

楼就造楼呗，你是三丁抽二啊啊！你借着为天子修摘星楼之机，你在这里大征民夫，有钱者可以买闲在家不用干活，无钱者众役受苦，为此你可吃了不少的金子银子了。你受私爱财，苦杀万民，自专杀伐，狐假虎威，行似豺狼，心如恶虎，朝歌城内军民人等对你都不敢正视，但是千门切齿，万户衔冤，就这恶名啊都传到我南方去了。贤伯呀，常言说得好，祸由恶作，福自得生啊，我劝你呀最好收敛收敛啊，从此改过，切不可再为，方能保全性命，保全一家福报啊。否则的话呀，作恶多端，最终自己就得得到现世报哦。就这番话可当着西伯侯东伯侯说的，那崇侯虎脸上能挂得住吗？哎呦，当时崇侯虎啊就觉得满目生烟，口内生火呀啊，都他用手一点南伯侯鄂崇禹，你出言太过狂妄了，我跟你都是一样的大臣，咱们都是一方大伯，你又不是天子，你又不比我高，你为何在席前如此凌辱于我？你有何德何能敢当面以污言污蔑于我？嘿嘿，鄂崇禹一听什么污蔑于你啊，呸，我告诉你崇侯虎，就你做的那肮脏事儿啊，你去打听打听，有哪个大臣不知啊？这也就是我跟你平级，我敢在这里劝你两句，其他大臣被你压制的都不敢劝你呀。你不就是仗着朝中有费仲、尤浑这俩人吗？啊，你就下压群臣，上欺天子，你欺骗得了天子？你欺骗得了老百姓吗？你欺骗得了你的心吗？现在你在老百姓那里都臭了，我这是没有外人在这里啊，好言相劝你两句，你赶紧收手吧，不然的话什么时候把老百姓得罪苦了，你呀落不得好下场。哎，鄂崇禹，你敢咒骂我？哎呦，西伯侯姬昌啊赶紧的伸出双手，把两人呢尽量往下压，往下压。两位两位两位贤伯，消消气消消气啊，消消气，别炸了，被外人听到笑话呀。不过啊，姬昌也听说这崇侯虎这些年办的事不地道了，也腻歪他，只不过姬昌比较有深沉呐，但现在呢几杯酒下肚了，鄂崇禹刚才那一番话也激起了姬昌内心的正义感。不过呢，崇贤伯，鄂贤伯刚才劝你啊全都是好话，真的是好言呐、啊、也就是咱们哥们儿在这里没有外人这才说你呢，哎，当着外人我们也不好说，希望你能啊听得进去，他说的句句是良言呐、啊。所谓的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嘛。你何必吹胡子瞪眼，这等横暴啊？难道我跟东伯侯在此，你还要去打鄂贤伯吗？我告诉你啊，像鄂贤伯刚才这番言语，没有错呀，那也不过是爱公忠告之道，是对你有好处的。我刚才说了，若有此事要痛加改过，若无此事更自加勉，句句金石良言呢。

看看你啊，一点听不到心里去。现在你是不知自责，反怪直谏，乃非礼也。呀，崇侯虎一听，好家伙，你们这仨人把这枪口全对准我了，啊，我成非礼之人了。喂，有心呢，想说两句，但是呢，一看这三位伯侯，那跟自己平级呀，自己一张嘴说不过人家，另外呀，也确实不大好张口啊。他这一生气呀，那你那恶虫语，你就老实待着呗，这不西伯侯也向着你说话吗？没想到啊，恶虫语被西伯侯这一番话这么一说，他火还上来了。嘿嘿，我告诉你，崇侯虎，你呀，你做这伯侯啊，我们都替你害臊，我们跟你啊同等级，哎呀，我们都觉得脸上蒙羞啊，我怎么那么腻歪，你招打吧肉。没这样的，拎起桌上酒壶劈面就扔过来了。这崇侯虎被西伯侯说的呀，强压怒火没防备呀，啊，砰！这一青铜酒壶啊，正砸脑袋上，哎哎呀！崇侯虎当时咣啷一下子站起来了，一抬腿，哗，把面前条几给踹翻了。恶虫鱼，我宰了你！过来就往恶虫鱼这边扑啊！恶虫鱼一看，来来来来，咱俩打打，我看你这个奸佞啊，你还能够打得了忠良啊？啊，邪不压正！他撸个挽袖子也站起来了。哎呀，江环楚把手一分，大臣四达，体面河存都给我住手！这正是管射船杯论短长，奸臣设计害忠良，刀兵自此纷纷起，不乱朝歌万姓殃。

0: 屏幕上实现了跨越半个世纪的相见。他们聊起了长征路上的往事，聊起了分别后的生活，各自的晚年时光。他们跨越半个世纪的长征情缘，却永远留在了历史长河中，成为长征史上一段温暖而传奇的佳话。
1: 好的，听众朋友，下周同一时间的名家谈军事将继续播出系列节目《鲜为人知的长征故事》，欢迎您关注收听。
2: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佳慧朱江，代表节目编辑李曼晨，主编邓希光，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也可以在每天下午6:15收听中国之声晚高峰《观军情》。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0号，星期三，农历4月初4。北京小雨转多云，24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文化强国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事关中华民族复兴大业，事关提升国际竞争力。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发挥人民群众文化创造主体作用，激发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加快建设文化强国。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
2: 全国政协召开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专题协商会，王沪宁出席并讲话。
1: 丁薛祥会见俄罗斯第一副总理。
2: 今年前4个月，全国企业销售收入保持稳步增长。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湖北迎战强降雨，党员干部冲锋在前，奋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俄罗斯各界期待元首外交引领中俄关系开启新篇章。
1: 日本万人集会抗议高市政府破坏和平宪法。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文化强国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事关中华民族复兴大业，事关提升国际竞争力。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发挥人民群众文化创造主体作用，激发创新创造活力，汇聚起文化发展的强大动能，加快建设文化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草原无垠，歌声嘹亮，在内蒙古自治区新安盟扎赖特旗因德尔镇，乌兰牧旗队员们近日带来了歌曲、四胡演奏、舞蹈等精彩节目。扎赖特旗乌兰牧旗副队长何买拉苏说，乌兰牧旗始终遵循着扎根生活沃土、服务农牧民群众、推进文艺创新的优良传统。
4: 我们常年扎根基层，服务群众，最懂老百姓喜欢什么，盼什么。我们要创作更多接地气、传得开、留得下的优秀作品，用文艺作品讲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故事。
3: 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命脉，文艺是时代的号角。当代中国江山壮丽，人民豪迈，前程远大。2021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10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5: 时代为我国文艺繁荣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广阔舞台，推动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广大文艺工作者义不容辞，重任在肩，大有作为。
3: 实践与生活是文化创新创造的源头活水，广大文艺工作者扎根人民，扎根生活。今年给阿嬷的情书、主角、生命树等一批优秀影视作品与观众见面。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主人公把思念写进字里行间，展现跨越山海的家国情怀。影片导演蓝红春，
6: 这个电影有点像是一个群像电影，我们塑造的是中国人那种精神面貌，极其的讲信义，极其的有风骨，很多很多这样的人，我真的是很深深被感动到。
3: 科技是文化创新创造的推进器。在贵州省遵义市，大型长征文化沉浸式演绎《伟大转折》迎来观演热潮。演出采用360度旋转舞台、全息投影与环绕音效，融合实景演绎，将观众带回那段烽火岁月。贵州《伟大转折》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市场营销部主任王李明。
7: 今年正逢长征胜利90周年，我们结合剧场优势，在沉浸式观剧和活动中，让观众接受革命文化的熏陶，与红色文化同频共振，汲取奋进力量。
3: 激发创新创造活力是建设文化强国的关键。如今文博热非

0: 者百花齐放，智慧图书馆、云端博物馆等数字化服务蔚然成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传承创新中迸发出蓬勃生机。
1: 我们眼前所看到这件叫做新玉鼎，那上面有几字铭文。
0: 河南省首个根脉文明系列主题展览《名著华夏两周中原列国青铜展》正在展出。展览打破按器物类型的传统展陈方式，以青铜铭文为线索讲述历史。郑州博物馆副馆长郭春元。
2: 我们通过策划精品的展览，讲述中华文明的故事，通过无障碍的信息传播，让博物馆成果汇集到每一个观众。我们用科技的力量，让我们的展品走出场馆，
0: 书成千年文脉，乡溢万里家国。全民阅读是文化强国建设的基础工程。今年二月，我国首部专门规范全民阅读工作的行政法规《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施行。全民阅读从政策引导迈向法治保障新阶段。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高正。
3: 我们将持续优化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剧场这些文化设施的布局，强化公共文化机构的服务能力的建设，推动优质文化产品和服务呢直达基层，让群众感受到公共文化服务的便利。
0: 文化兴则国运兴，文化强则民族强。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新时代中国正以更加坚定的文化自信书写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绚丽新篇。
3: 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立法工作的重大决策部署，细化立法法有关规定，总结行政法规制定实践经验，规范行政法规制定程序，保证行政法规质量，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明确制定行政法规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规定对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急需、人民群众迫切期盼、调整范围单一、有关方面没有较大争议的行政法规应当加快相关立法工作；二是加强立法统筹；三是健全工作机制；四是适应改革需要，规定制定行政法规应当引导推动规范保障相关改革。
5: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昨天在京召开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专题协商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王沪宁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把教育发展、科技创新、人才培养摆在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围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作出重要部署，推动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重要论述，深入贯彻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和十五五规划相关部署，牢牢把握教育科技人才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聚焦建立健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协调机制，协同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完善国家战略人才发现培养使用政策机制，优化区域教育科技人才资源配置，塑造教育科技人才国际竞争新优势等重点问题，扎实做好调查研究、协商建言、民主监督工作。近100位全国政协委员参加会议，全国政协教科问题委员会负责同志介绍专题调研情况，22位政协委员和专家发言，围绕建立健全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协调机制，优化高等学校学科设置、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促进人才区域协调发展等协商建言。国务委员任宜勤出席会议并讲话，石泰峰主持上午的会议。

0: 问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单位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和建议，同政协委员协商交流。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在北京会见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曼陀罗夫。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有关方面共同努力，推动两国投资合作保持良好发展态势。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双方要以此为契机，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发挥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统筹协调作用，稳步推进重点项目，拓展合作领域，取得更多务实成果，持续为两国关系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曼陀罗夫表示，俄方愿同中方加强战略对接，丰富合作内容，积极解决双方关心的问题，不断提升两国投资合作水平。
0: 本台消息，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昨天在南宁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成功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制网之道，网络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与会嘉宾表示，要不断丰富网络优质内容供给，壮大网上主流价值、主流舆论、主流文化，持续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让互联网更好造福于民。本次大会以“文明网络空间，昂扬奋进力量”为主题，中央和地方有关单位负责同志、中央重点新闻网站、网络社会组织和互联网企业负责人、专家学者、网络名人代表等参会。
1: 本台消息，近日，中央宣传部、中央统战部、中央社会工作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等21家部门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2026年“强国复兴有我”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通知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唱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主旋律，紧密结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精心组织开展强国复兴有我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着力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着力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强基固本，着力用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的光辉历史明理增信，着力用新时代伟大成就和伟大变革鼓舞人心，着力用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激扬斗志，引导广大干部群众积极投身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
0: 国家税务总局昨天发布的发票数据显示，今年1到4月，全国企业销售收入实现稳步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今年前4个月，我国工业保持较快增长，其中制造业、采矿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6.9%和6.4%，均保持较快增长态势。装备制造业持续发挥压舱石作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7.6%。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
3: 1至4月高新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了15%，占全部制造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进一步的提高。人工智能产业的带动作用呢特别明显，与人工智能生产和应用直接相关的电子专用材料制造、集成电路制造销售收入同比增长都超过了70%和50%。
2: 在消费品以旧换新、有奖发票等政策带动下，通信设备零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7.4%。同时，服务消费市场热度不减，休闲观光活动、旅行社及相关服务业、文体娱乐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32%、14.6%和14%。白燕峰表示，
3: 新动能的持续壮大和消费潜力的持续释放，反映出我们国家今年以来经济回升向好的基础在不断巩固，增长的动能不断增强，高质量发展持续向新向优。
1: 南方多地降雨持续，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湖北、湖南、广西、重庆、贵州5省区市开展灾害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各地积极采取措施，全。

0: 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持续强降雨导致湖南常德石门县23个乡镇受灾，当地连夜转移群众，对村组展开拉网式排查。石门县湖平山镇居民傅丽华：
2: 当时下大雨嘛，我们下午晚上一两点钟的时候，政府也有人在这里嘛，执勤嘛，他就说不要管了，什么都不要了，赶快跑人，跑到上面那个停车那个位置，这里的水就已经差不多到这里，很快，就是几分钟而已。
1: 连续强降雨导致贵州境内多条中小河流出现超警、超保、水位洪水。5月18日至19日，贵州黔南州贵定县部分区域出现洪涝和塌方灾害，一些地方房屋被淹，道路损毁，通信中断。灾情发生后，贵定县立即启动应急响应，开展人员搜救、群众转移、医疗救治、通信抢修等应急救援工作。强降雨导致毕节市七星关区双山镇部分路段道路损毁，农田被淹，当地启动应急预案，紧急疏散转移危险区域群众。双山镇党委书记陈庆桥：
3: 我们迅速集结镇村干部、党员及志愿者共300余人投入抢灾一线，连夜组织转移受灾群众，同时清理路障、疏通渠道，全力保障群众基本生活。
1: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贵州省做好洪涝和地质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4: 大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5: 湖北这两天遭遇入汛以来强度最强、范围最广的强降雨过程，全省12个市州接连拉响警报，112个气象站实测雨量突破历史极值。危急时刻，党员干部冲锋在前，投入到防汛抢险救灾工作中。总台记者林舒、湖北台记者徐翔报道。
6: 5月17号以来，恩施州丰安县沙道庄镇突降暴雨，河水暴涨。白水河村是宣恩此次强降雨的核心区域，最大降雨量近300毫米。17号晚到18号凌晨，河水沿着山沟冲向地势低洼的白水河沿岸村庄，多处民房进水。白水河村村民孙兆明说：“要不是村干部及时赶来，把老人背出房子，后果不堪设想。
7: 刚看去可能不行，就把老人背走嘛，背跑出来，还没到10分钟，怎么都有5分到的。”
6: 17号晚，暴雨导致白水河村沿岸公路完全被冲毁。为保障转移群众基本生活，党员干部、志愿者徒步3小时，将干粮、充电宝、应急电源、手电和蜡烛等物资陆续运抵现场。白水河村党支部书记孙茂林：
8: 我们党员组织的一支队伍有15、16个人，全部把老弱病残从屋里背到集中安置的地方，现在基本情况是比较稳定。
6: 药铺村距离白水河村最近，党员谭登强看到物资转运困难，一趟又一趟帮忙转运。
9: 我是从沙道沟村里面赶上来的嘛，能拉一点背一点吗？
6: 目前全村已紧急转移群众185户、287人，白水河村及周边村庄道路疏通等应急救援工作正有序开展。本轮强降雨导致荆州丰安县24小时降水量突破历史极值，当地党员干部、应急救援队员闻讯出征。从17号晚上开始，8支应急救援队伍奔赴各受灾乡镇，多点同步开展积水抢排、险情处置、人员转移等工作。18号凌晨，受地势低洼影响，公安县南平镇胜利社区积水达70至80厘米。南平镇居民蔡新培：
10: 我一看下面的水呀，就是好大淹的，第一时间救援队和红色志愿者学会，他们就立马赶过来，非常的迅速，非常的专业。
6: 公安县在强降雨后持续开展高强度排涝作业。法华寺电力排灌站党支部书记刘军：
11: 我们全员在岗待命，提前抢排治水，24小时值班值守，每小时记录上报一次水位和记录运行数据，确保安全运行。
0: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华语环球节目中心

0: 2026年创新节目年终发布活动昨天在京举行，未来进行时、赤水长歌、 APEC 深圳之约等42部创新精品节目全景呈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深入刻画中华文脉的时代新韵，立体展示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大国担当。其中有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今日俄罗斯电视台联合拍摄的《最后一击》，首次全景呈现二战亚洲主战场上中苏携手对日本关东军的最后一战。该片从今天起在总台央视中文国际频道、 RT 今日俄罗斯电视台多个频道面向全球同步播出。此外，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将在安徽省淮南市举办。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国家能源局昨天披露，今年4月份全社会用电量820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其中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分别为137亿千瓦时和82亿千瓦时，增速分别超60%和4%多。
1: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昨天发布通知，明确2026年要充分发挥支持小微企业融资协调工作机制作用，推动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稳投放、优结构、提质量、可持续，提升民营企业金融服务水平。
0: 国家医保局、财政部昨天发布通知，建立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与治疗密切相关、医疗属性强、价格适宜的药品、器械、耗材可以列入白名单。对于保健品、日常生活用品等非医疗用品、生活功能为主、医疗附加值较低的器械耗材，不得纳入白名单。
2: 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俄罗斯各界人士表示，期待俄中元首会晤进一步推动两国各领域合作，开启俄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新篇章。俄罗斯外交和国防政策委员会主席卢基扬诺夫，
3: 俄中两国元首保持密切交往，共同引领新时代俄中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在当前变乱交织的世界中，俄中两国关系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尤为宝贵，期待俄中元首会晤取得丰硕成果，为全球发展繁荣提供更强推动力。
1: 俄罗斯经济发展部部长列舍特尼科夫认为，俄中两国领导人之间保持友好融洽往来，推动了两国经贸关系不断深化和发展。
4: 中国是俄罗斯第一大贸易伙伴国，近年来中国在高科技领域蓬勃发展，相关产品正广泛惠及俄罗斯人民，而俄罗斯农产品的对华出口量也在增长，期待两国进一步扩大各领域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1: 俄罗斯科学和高等教育部部长法利科夫，
3: 今年是俄中教育年启动之年，目前两国留学生数量正在持续增长，随着两国青年交流的不断深入，两国人文合作也取得积极成果，期待与中国朋友携手并行，推动双方在各领域取得更大发展。
1: 俄罗斯高等经济大学欧洲与国际综合研究中心主任卡申说，今年是俄中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俄中元首的密切互动和高度互信保障了俄中关系持续保持高水平运行。
5: 我们期待两国进一步深化合作，也期待俄中元首会晤为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做出贡献。
1: 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中俄元首会晤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哈萨克斯坦哲学、政治学和宗教学研究所首席专家伊季莫夫，
3: 目前全球格局发生重大变化，世界充满不确定性，在国际秩序面临威胁之际，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举行会晤恰逢其时，中俄合作树立了大国合作的典范，期待双方为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做出重要贡献。
1: 巴西圣保罗州立大学哲学与科学学院教授保利诺，
4: 中俄元首会晤不仅将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也有助于增强金砖合作机制及全球南方的影响力，为全球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
1: 南非非洲部族经济研究机构首席

0: 执行官霍温丁为
1: Both China and Russia still have permanent seats on the UN.
2: 中国和俄罗斯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国际社会期待中俄元首会晤进一步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迈进，为全球南方的蓬勃发展提供指引。
3: 最后，请听昨夜清晨国际简讯。以色列方面19号晚间消息，尽管美国总统前一日宣布取消对伊朗的袭击行动，但以色列高层当晚评估认为，美方仍倾向于对伊朗重启军事行动。
0: 美国媒体19号援引一名北约高级官员的话报道说，如果霍尔木兹海峡未能在7月初重新开放，北约将考虑是否协助船只通过该水道。
3: 据黎巴嫩方面19号消息，真主党武装人员当天使用自杀式无人机袭击了以色列一个军事基地的铁穹防空系统，并将其摧毁。
0: 联合国19号发布2026年中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报告，指出中东危机再次冲击全球经济，导致经济增长放缓，通胀压力重新升温，并加剧全球不确定性。报告显示，此次危机受创最严重的是西亚地区。
3: 针对日本高市早苗政府的修宪企图以及一系列扩军备武动向，日本民众19号傍晚在位于东京的国会议事堂前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府破坏和平宪法。据组织方介绍，约10000人参加了集会。
0: 渣打银行19号宣布，到2030年计划将公司职能部门岗位减少15%以上，涉及近8000个工作岗位。随着人工智能技术进步，并在金融领域广泛使用，一些金融机构近期宣布裁员。此前，新加坡星展银行宣布，未来3年将裁员近4000人。
4: 听今天，听全天，中古之声，今天。
5: 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生态环境领域代表围绕坚持环保为民共绘美丽中国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网络食品销售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今天起施行，围绕责任、协同、执法这3个关键词，进一步压紧压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船票于今天开售。在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年 U17 男足亚洲杯半决赛中，中国队以2-0战胜澳大利亚队，时隔22年再次闯入该赛事决赛。国际方面，按照以色列媒体的预估，以色列提前解散议会法案可能在20号提交表决，而且大概率会获得通过，此举可能触发以色列提前举行议会选举。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源、方亮、程浩龙、潘荣，主播钟程、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千罗万机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7: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8: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6: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9: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6: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杨波，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5月20号，星期三。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习主席外交时刻，习近平主席将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晤，共同引领新时代中俄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
1: 两部门联合发布医保个人账户支付新规，哪些产品不能使用医保个人账户支付，如何有效监管？
0: 广西柳州镇区叠加强降雨，救援安置情况进展如何？
1: 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即将开启商业首航，首航船票今天开售，哪些特色航次值得关注？
0: 自行车也可以上高铁，记者现场体验骑行爱好者如何实现高铁加骑行无缝衔接。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方亮。
1: 好的，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表示，美方可能不得不对伊朗再予以一击，目前尚不确定。特朗普表示，伊朗正寻求与美方达成协议，他曾决定在19号对伊朗发动袭击，但最终同意给予对方几天时间。美国副总统万斯19号在白宫记者会上称，美国与伊朗的谈判已取得很大进展，但美方也准备了重启军事行动的 B 方案。万斯强调，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这是美方的红线。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19号表示，美国将威胁冠以和平契机之名，伊朗是团结且坚定的，已准备好应对任何军事侵略。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19号公布了新一轮针对伊朗的制裁名单，以此对伊朗进一步极限施压。制裁名单中有12名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个人被列入特别指定国民清单。此外，制裁名单中还包括19艘石油、液化石油气和化学品运输船，以及29个贸易和航运类企业。据美国方面19号消息，一名北约高级官员称，如果霍尔木兹海峡未能在7月初重新开放，北约将考虑是否协助船只通过该水道。消息称，这一提议已获得多个北约成员国支持，但尚未达到其或通过所需的全体一致支持。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西中北部和南部沿海、广东中西部和北部、江西南部、海南岛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欧洲盟军最高司令格林科维奇19号说，美国决定从欧洲撤出一个约5000名士兵的装甲旅，并称此举不会削弱北约在当地的防御能力。格林科维奇还说，随

在北约发挥更大作用，美国将减少在欧洲的驻军，并将其自身角色限定于为盟友提供所欠缺的关键军事能力。法国国民议会19号通过一项法案，将在2030年前累计增加360亿欧元国防预算。根据这一法案，法国2030年国防预算将达763亿欧元，预计相当于届时国内生产总值的2.5%。该法案下一步将由参议院审议表决。以色列财政部长斯莫特里赫19号说，位于荷兰海牙的国际刑事法院正寻求对他发出秘密逮捕令。他说，对以色列人发出逮捕令等同于宣战。斯莫特里赫没有透露是从何处获知这一消息，也没有提及国际刑事法院寻求对他发出逮捕令的原因。南非国际关系与合作部19号发表声明，对以色列在国际水域非法扣押驶往加沙的全球坚韧团队并绑架船上南非公民的报道表示严重关切。声明呼吁保持克制，尊重国际法，并保护所有人员的权利、尊严和安全。据秘鲁地球物理研究所公布的数据，当地时间5月19号12:57，秘鲁伊卡以南41公里处发生6.1级地震，震源深度81公里，首都利马震感明显。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年 U17男足亚洲杯半决赛中，中国队以2-0战胜澳大利亚队，时隔22年再次闯入该赛事决赛。决赛将于5月23号举行，中国队将对阵日本队。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集外交时刻。
1: 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昨晚乘专机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今天两国元首将举行今年以来首次面对面会晤。在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的特殊年份，中俄关系发展迎来新的历史契机，两国元首的会晤也备受各界的期待。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刘慧民、李静、张义伟的报道。
3: 俄罗斯总统普京昨晚乘专机抵达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开始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普京总统第25次到访中国。2013年以来，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交往密切，两人会面超过40次，一次次热情互动，一次次坦诚交流，推动中俄关系站在新型大国关系的前列。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所长孙壮志认为，特殊的年份让普京总统这次访华有了更重要的意义。
4: 中俄的两国元首的互访已经高度机制化、常态化了。这次访问呢，又是在一个特殊的背景下、特殊的时间节点下进行的，所以双方都非常重视。从俄方来说呢，就更是高度重视。这次呢，俄方派出一个庞大的代表团，这里边包括5位副总理啊、8位部长，企业的代表也比较多啊，所以整体上来看，我们看这个俄方的访问规格很高，涵盖的面也比较广。这也反映出了现在中俄关系发展到今天，体现出来一种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高水平这么一个特点。
3: 在两国元首的引领推动下，中俄务实合作显示出韧性与活力，双边贸易额连续3年突破2000亿美元。在孙壮志看来，这次两国元首会晤成果预计将非常丰富。
4: 中俄现在关系发展到今天，合作已经扩展到所有的领域，所以最终形成的成果也会比较丰富。除了传统上这种投资啊、贸易啊、这个能源啊、金融啊、交通这样一些合作以外，也会重视一些新兴领域啊，寻找一些新的增长点。比如说现在双方特别重视在数字经济啊、电子商务啊、人工智能啊、科技创新啊这样一些领域的合作，当然也包括像农业啊、旅游啊这几年发展比较快的啊一些领域。而另外这次呢，我觉得会非常重视扩大人文交流，
3: 在全方位务实合作持续深化的同

0: 同时，中俄人文交流也日益密切。今年是中俄教育年启动之年。近日，中俄友好和平与发展委员会双方教育理事会面向两国18岁到35岁青年开展了中俄青年友好与文化交流调查问卷活动。调查报告显示，超过80%的中俄青年认为中俄关系友好。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空表示，
1: 这份调查结果反映了两国友好民意，特别是青年一代希望进一步加强交流的积极意愿，也体现了中俄关系的高水平。我们相信，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俄世代友好将更加深入人心，两国青年也将携手汇聚青春力量，为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注入活力。
0: 作为世界大国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俄两国在维护全球战略稳定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除了双边关系、各领域合作等议题外，习近平主席还将同普京总统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亚所所长李自国认为，这将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
2: 当今世界变乱交织，国际失序，大国关系失调，地区热点频发，中俄成功构建了新型大国关系，为大国如何相处提供了一个成功的范式，这本身也是对世界和平与稳定的巨大贡献。在访问期间，双方将进一步巩固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就当前的国际形势、周边安全、国际经济发展进行战略协调和对表，为世界注入稳定性和正能量，也为世界发展提供新的增长动力。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智能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服务智能敏捷，算力覆盖全国，中国电信天翼云。

0: 国家医保局财政部昨天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使用监督管理的通知，明确要建立定点零售药店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严禁使用医保个人账户购买米面油、化妆品等零售药店售卖的商品。那么哪些产品不能使用医保个人账户支付，如何有效监管？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1: 通知明确，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由统筹基金和个人账户构成，个人账户是职工基本医保基金的重要组成部分。各省及医保部门原则上要于2026年9月底前出台全省统一的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白名单内的个人账户在定点零售药店可以支付，白名单外的不予支付。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震表示，列入白名单的支付项目必须满足医疗属性和价格适宜的条件。
2: 原来的时候我们是有一些的原则性的规定，比如我们的医保基金不能用来购买跟医疗无关的产品或者是服务，但是我们的这个药店长期以来啊，打擦边球，它虽然挂的是药字号或者是线字号，但是医疗属性强，更多的是其他的生活场景的一些应用啊，对我们医保基金是很大的一个跑冒滴漏。
1: 按照通知要求，列入白名单的主要包括三类产品：在我国正式批准上市的化学药、生物制品、中成药、中药饮片，包括国产、进口、港澳台地区生产的药品、体温计、血压计、血糖检测仪、康复辅助器械等医疗器械、医用口罩、棉签、棉球、纱布绷带、创可贴、退热贴等医用耗材、病原检测试剂、早孕试纸等体外诊断试剂、一次性末梢采血针、鄙视注射器及针头、造口护理带等长期治疗使用的耗材。国家医保局基金监管综合处副处长张卫解释，这些是个人账户在定点零售药店的使用边界。
3: 通过建立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充分地满足人民群众真正的医疗需求。

0: 需求，以白名单的形式来明确个人账户在定点零售药店使用政策边界。总体思路就是开正门不偏门，我们鼓励和支持地方在制定白名单时尽可能的做大这个名单，将更多符合条件的产品纳进来，充分满足人民群众的医药需求。
1: 而不被纳入白名单的产品，除了米面油食品、化妆品、保健品、日常生活用品等非医药类商品外，还包括一些实际医疗价值较小的所谓药械产品。王震表示，包括牙膏、牙刷、牙线、面膜、防晒用品等在内，不少械字号产品容易被企业用于诱导消费、虚假宣传。
2: 它就是为了让医保可以报销，可以使用医保的个人账户去购买，而把它给注册成了药或械。你有健康相关的或者跟我们的医疗多少沾点边的这一些边界是非常非常的广的，我们的医保不可能把这些东西都给你包括进来。比如说这智能手表，虽然有测量血压的这个功能，但是这一个手表它更多的功能不是用来测量血压，这就很明显的，它虽然具有这种健康管理的这种功能，但是很明显的它没有多少医疗属性，这个跟我们医保基金使用的原则那是相冲突的。
1: 此外，隐形眼镜、按摩设备、智能通讯计时设备及用于体育健身、养生保健等生活功能为主、医疗功能为辅的器械耗材是不符合基本医保保基本定位的医疗器械，不得纳入白名单。王震解释，
2: 智能手环或者智能手表，还有其他的一些相类似的这一些这个产品，有那么一丁点的医疗的功能或者健康保健的一个功能，但是它的价格又定了那么的高，这相当于我们医保基金用很贵的一个钱去买一个很便宜的东西。
1: 但通知也明确，白名单是动态调整的，一些产品虽然当前不符合白名单要求，但是随着产业发展和技术进步，当医疗功能成为主要功能属性，价格也更适宜，如果符合保基本的功能定位，也可以按程序调整纳入白名单。在明确不可支付的范围边界后，通知也对支付范围进行扩容，明确允许个人账户支付流感疫苗费用。王震认为，强化医防融合可以进一步减轻疾病和社会负担。
2: 流感这类二类疫苗逐步的要把它纳入到保障的范围里，得了流感之后啊，它对人体的危害消耗掉我们的医保的基金啊也都不少，把流感疫苗纳入到医保个人账户的支付范围里边，也是为我们探索医防融合迈出了很重要的很关键的一步。
3: 其实呢，从去年以来，国家医保局就查处了多起把医保卡当套利卡的定点零售药店违法违规经营行为。那么未来该如何进一步加强定点零售药店基金监管力度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通知明确，下一步国家医保局将结合深化医保基金管理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工作，持续加强定点零售药店基金监管力度，重点查处个人账户支付食品、日用品、化妆品等非医疗产品和白名单之外的医疗产品，以及空刷、套刷、倒卖、串换、伪造处方或者通过虚假宣传诱导消费等方式违规使用医保基金的行为。医保部门提醒，将米面油、化妆品等非医药产品串换为医保药品并使用个人账户支付，违反零售药店医疗保障定点管理暂行办法第40条规定，依规需解除医保定点服务协议。王震表示，通过智能化监管手段和药品追溯码等措施持续落地，有望进一步规范定点零售药店经营行为。
2: 药店点多面广，这一个监管带来了非常大的一个挑战和压力，进一步要求我们去做好智能化的监管，它的进销存的信息啊，包括它药品的整个的购进销售的流程啊，都要落到有痕，能够事后去追溯，能够事前去提醒，落到事中事前事后整个的全方位的一个监管。
4: 珍藏实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智能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服务智能敏捷，算力覆盖全国，中国电信天翼云。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来关注我国南方地区的本轮强降雨。本轮强降雨过程是今年入汛以来我国最强的降雨过程，当前主雨区进一步东移南压，湖北、湖南、广西、贵州、江西、山

0: 办公室、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前期派出的三个工作组继续在湘鄂桂三省份重点地区开展工作。
1: 针对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发生5.2级地震，昨天广西壮族自治区应急管理厅紧急向受灾地区调拨帐篷、折叠床、夏凉被、应急照明灯、家庭应急包等1.1万件中央救灾物资，保障安置点受灾群众居住条件。
0: 此外，紧急拨付自治区自然灾害救灾资金300万元，统筹用于应急抢险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支持当地做好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次生灾害隐患排查和因灾倒损住房修复等。
1: 记者昨天从广西柳州市抗震救灾指挥部了解到，自柳州市柳南区发生地震以来，柳州市消防、应急等部门和柳南区开展应急救援、灾情排查、群众转移安置、物资保障等工作。
0: 目前当地已设置临时安置点7个，集中安置群众4100余人，累计调拨帐篷1428顶、毛巾被7200床、垫被7000张、折叠床7500张、手电筒600个、发电机12台，目前安置点物资准备充分。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孔祥新、杨雪的报道。
2: 在位于柳州市柳南区河西高新区魔素产业园的集中安置点，志愿者任斌正在给群众发放物资。志愿者们24小时值班，随时满足群众的需要。
3: 需要什么我们就提供什么，及时的把物资中转输送到手中。因为物资它陆陆续续到，我们就会让我们的志愿者每个帐篷都去送。
2: 集中安置点共有4层，由园区的标准厂房改造，每一层都设有生活物资领取的地方。为了保障群众的基本生活和医疗需求，当地投入机关干部职工、村镇干部、环卫、执法以及社会企业支援人员200多人。与此同时，地震知识普及和震后心理安抚等工作也同步开展。广西壮族自治区地震局高级工程师李磊：
4: 我们到震区做一些防震减灾、避震、自救互救的一些科普，安抚大家的情绪，不要恐慌。
2: 在工作人员的帮助下，安置点的群众也在调整适应。市民陈女士说，她和家人是18日晚上来到安置点。
4: 安心多了，因为厂里面总是有余震不断的，地震不断的，所以我们就怕。
2: 受地震影响，市民廖阿姨家的房屋墙壁开裂严重，在工作人员的建议下，她第一时间从临时安置点转移到产业园的集中安置点。
5: 安心多了，有吃有住，家里面的地方全部裂开完了，墙皮也裂了。
2: 目前集中安置点共有900多名受灾群众，各类保障物资也在不断增加。柳南区太阳村镇镇长韦笑表示，地震发生以来，群众转移安置、排查受损情况等各项工作都在紧张有序推进中。
3: 转移群众完毕之后，我们就排查这个人员的情况，是否有失踪的、是否有受伤的或者失联的，我们就会和相关的部门排查这个道路、房屋受损的情况，以及包括对危险的这个区域进行警戒，就是我们整个区域就进行联动，对于这个整个的物资保障啊，以及安置点的后续的保障都会有一个这个联动，所以说我们现在的工作都是有序的进行。
0: 广西水利厅和广西气象局昨天下午4点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昨晚8点到今晚8点，田林县、融水苗族自治县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红色预警；罗城木老族自治县、融安县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凌云县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天峨县、南丹县可能发生山洪灾害。
1: 这里呢，我们要提醒预警区域要密切关注降雨情况，注意做好监测、巡查、预警和转移避险。一旦发现危险征兆，立即报告市县市区防汛抗旱指挥部，提前提醒乡镇村屯相关责任人。其他地区也可能因为局地短时强降雨引发山洪灾害，请注意防范。
0: 我们继续来关注地震相关的话题。近年来 AI 在视频创作、文本生成等领域的应用日益普及，然而技术的便利也为一些别有用心者提供了可乘之机。一些创作者为了博取流量，利用 AI 技术编造突发公共事件、不实舆情内容来误导大众。

0: 近日网络上流传着一段地震自救的短视频，在视频当中，一名自称记者的播报员以第一人称视角，生动且带有强烈情绪地描述了柳州地震现场及人员伤亡的情况。
1: 然而经总台记者核实，这段视频的灾情数据画面均存在错误。发生地震后，所谓的 AI 自助指南可信吗？哪些信息可能误导避险？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的报道。
2: 这里是柳州地震核心区，现在是凌晨3:12，我脚下的每一寸土地
3: 配合着昏暗摇晃的画面和充满紧张感的语调，这段短视频发布后获得了近300次的转发，80多条评论。视频中的记者以极具感染力的口吻向观众传递着所谓的灾情。
2: 5.2级强度让这片老城区瞬间坍塌，目前已有2人遇难，3人失联。
3: 根据官方权威数据，2026年5月17号至18号，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共发生5次地震，最大震级5.2级。短视频中这名虚拟记者不仅编造了5.4级这样的错误地震震级，同时地震发生的时间、失联人数等与官方披露的权威数据均有出入，在一片坍塌废墟面前还生成了文字颠倒的临时避难场所标牌。在视频左下角，作者用小字标注了含 AI 生成内容。在评论区，该作者回复网友：“人没到现场 ，AI 分身先替我冲了一波热度。”记者尝试联系了该视频号的运营者，对方表示自己的 AI 视频是调用了几个大模型生成，视频号里的视频跑得都可以。灾情、疫情、险情、警情是维系社会公共秩序与人民群众心理安全的重要防线，打着地震自救科普旗号，利用 AI 生成错误百出的现场报道视频，符合相关法律规定吗？ IT 法律专家赵占林表示，要根据情节的轻重及虚假程度来判断。
4: 那么首先呢，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9条，故意散布谣言、谎报疫情、灾情，或者以其他方法扰乱公共秩序，这个处于这个5日以上10日以下的拘留，这个属于是行政拘留、行政处罚。还有一些就是属于情节比较严重的，比如说这个信息完全是虚假的，根本就没有某种灾情发生，或者呢，这个伤亡人数和实际相差巨大，而且呢，又导致社会秩序受到影响，甚至一定程度上这个导致社会恐慌，那这种情况下涉嫌构成刑事犯罪，就是传播虚假信息罪。
3: 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研究中心副主任朱威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明确，合规提示也不能成为违法行为的挡箭牌。
5: 首先呢，这个作品一看呢就是一个人工智能合成的作品啊，作者实际在作品里面有一个提示啊，这个作品本身是 AI 完成的，但是不能因为提示后面的所有法律责任就不承担了。在这个过程里面，视频中展现出来的震级，包括时间，包括街区，包括余震的次数等等，跟真实发生的实际是对不上的。咱们国家刑法有明确的规定啊，虚假的灾情、疫情、险情、警情，故意去炮制，不管你用什么手段去炮制、去伪造，或者去非法传播，这个呢，都是一个典型的传播虚假信息罪的范畴。
3: 在重大的自然灾害面前，信息的真实与准确，往往关乎着救援的效率和群众的生命安全。AI 技术如果被滥用于制造虚假灾害现场，不仅对公共资源产生极大浪费，更会对社会信任体系造成伤害。主委，
5: 他实际上是把一个真实发生的这么一个事情作为一个由头，然后自己编造出来的一些能引人共情、能引人关注的一些AI 信息，通过这种方式，别人以为他传播的是真实的信息，所以这样一来的话呢，就会导致在震后，特别是在这么重要的时候，真假信息实际是混同并发的，会让很多人产生重大的误区和误解，非常可能会引发社会公共传播秩序的问题，也许会导致整个的这个救灾这个被误导。
3: 在专家看来，对于涉及到灾情、疫情等关乎公共利益的严肃社会新闻，必须严守法律底线与公共安全红线。
4: 对于这种涉及到公共利益的这种事件，即使利用 AI 去制作的话，那么也应当尽到必要的核实义务，确保内容没有问题的。平台啊，对于这个平台内用户所发布的信息，那么如果它是违法的，或者虚假的，或者是侵权信息，那明知或应知的情况下，它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特别是对平台内用户发布的一些涉及到特定重点领域，比如说新闻信息、公共卫生、这个灾害的预警等等这些领域，应当尤其格外的注意提升技术和人工的这种管理的能力。
3: 朱威认为，面对此类内容，平台需要强化技术识别能力，更加审慎地把握相关信息的传播。

0: 一个 AI 呢，比如说他讲明白这个事情，告诉大家用故事的方式去完成，这种用 AI 作品呈现是可以的。但是呢，把 AI 变成虚拟现实，变成了一个仿佛正在发生的一个实证性比较强的，特别是涉及到大灾难事后这个重建啊或者救灾过程中这种场景，我觉得是不太适用 AI 的。所以平台在整个过程中呢，除了考虑信息真实性的问题，还要考虑到新闻传播伦理的问题。所以这样的一个行为呢，我觉得作为平台来讲的话，要给予这样的账号必要的处罚，包括限流，包括这个封号在内的手段。
1: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天，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正式对外宣布了商业首航的日期。今年的11月22号，花城号将从广州出发，开启6天5晚的国际邮轮航次，前往中国香港、越南顺化真美，带领宾客感受香港的都市繁华与顺化的滨海风光。
3: 从今天起，花城号的首航季航线也正式开售了。此外呢，整个首航季的航次安排也都对外公布。首航会不会有专属的购票权益呢？哪些特色航次值得关注？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2: 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正按计划稳步推进，各项建造工作已经进入交付前的冲刺阶段。5月16号，爱达花城号正式出海，开启了为期12天的试航，这也是花城号正式交付前的最后一个重要节点。值得一提的是，5月16号试航期间，爱达花城号在东海与从韩国回航的爱达摩都号相遇，这也是两艘国产大型邮轮首次在海上的相遇。根据目前的计划，爱达花城号将于今年的11月6号完成交付，并于11月22号正式开启商业首航。首航航线是从广州出发，前往中国香港、越南顺化的6天5晚的旅程。首航季船票也于5月20号正式开售。爱达邮轮产品及客户体验助理副总裁国家表示，此次开售的首航季航线丰富多元，覆盖2026年11月22号到2027年1月2号，共推出6个。短中长相结合的国际邮轮航次，兼顾短途休闲与中长线深度探索。
4: 我们希望无论是想短途放松还是期待深度探索的宾客，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产品。除了5天4晚和6天5晚前往香港和越南的常规航线以外，还将在首航期当中推出2条更具深度的特色航线。首先是备受市场喜爱的9天8晚的南洋风情线，前往越南牙庄、马来西亚亚庇和文莱的麻拉等热门旅游目的地，我们可以在舒缓的节奏当中感受南洋文化交融的魅力。另外是我们首次打造的17天16晚的东南亚6国海丝发现之旅长航线，串联起了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文莱等地，带领宾客开启一场沉浸的海上丝绸之路探索之旅。
2: 国家表示，爱达花城号的首航宾客将获得首航限定珍藏礼等一系列首航限定体验，不但特别推出了早鸟票，家庭房还可享受第3-4人船票零元。作为爱达摩都号的姐妹船，爱达花城号实现了空间设计与智能科技上的全面升级。花城号总吨位更大，达14.19万吨，长度达341米，所以拥有更加开阔的公共空间和更舒适的住宿体验。舱房数量也增加到2130间，满载游客量可达5232人。全船设施配备齐全，拥有各具特色的餐厅及酒吧，可容纳1000人的大剧院、购物中心、艺术长廊、健身房、水疗中心、儿童俱乐部等。
4: 爱达花城号将搭载更为先进的智能科技，包括 AI 技术、无感快速登离船体验、智能机器人的多场景互动、智能客舱的一站式便捷服务，以及多屏触达的无纸化等场景，为客人带来更科技的度假体验。
2: 爱达花城号布局广州母港运营，对广州和大湾区乃至整个中国邮轮市场、邮轮产业又意味着什么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广州素有花城美誉，也是中国

0: 古代丝绸之路的发祥地之一，爱达花城号的船名灵感正是取自花城广州。爱达邮轮品牌和市场营销相关负责人贾英表示，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设施完善，具备服务大型邮轮常态化运营的良好条件，能够为邮轮运营提供有力的保障。且南沙地处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区域，区域优势突出，可以与深圳、香港形成三港联动的协同格局，既有利于集聚大湾区客源，也有利于邮轮公司围绕中国香港及东南亚等热门目的地优化航线布局，统筹运力配置。同时，大型邮轮常态化运营将会带动港口服务、交通接驳、酒店餐饮、旅游零售、物资采购、人才培养等上下游环节协同发展，助力大湾区邮轮产业链与生态体系的建设。
1: 首先，爱达花城号交付运营将会为广州乃至大湾区带来更加稳定的邮轮运力。我们在大湾区正在实现三港联动，预计到2027年，爱达邮轮在大湾区的运力投放将比2025年增长一倍。那随着爱达花城号的正式运营呢，我们也会增加本土化的采购比例，让大湾区的邮轮产业链也越来越完善。在去年呢，我们在大湾区也举办了专场的人才招聘会，招聘了400多名优秀的人才。在今年的上半年呢，我们又完成了1500多名船员的招募工作。那爱达花城号开启运营以后，还会创造大量的就业岗位和职业的成长通道，为中国邮轮产业输送更多的高素质、懂得中国市场的复合型的人才。
0: 在上海国际邮轮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叶新良看来，随着花城号投入运营，其长中短相结合的航线体系，让中国邮轮市场的产品供给更加多元，邮轮的总运力大幅释放。对于消费者而言，这意味着更多样的航线选择，也更有机会享受到更优质的价格。
2: 花城号交付以后，你等于中国市场就有2艘15万吨的这种大型的这种国产邮轮的运营了。应该说呢，国产邮轮的这个总的船位供给啊，也是大幅度增加了。对消费者应该说得到了很好的实惠嘛。这个供给多了，肯定是票价应该说是有下探的空间。而且外资的品牌，比如海洋光谱啊、荣耀啊，对中国市场的投入它也没有减少。所以未来1-2年，我感觉中国邮轮市场还是一个就是供给这种集中释放、价格可能要竞争加剧的一个窗口期。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从北京出发，周末去崇礼骑行。不少骑友过去最头疼的一件事呢，就是怎么把自行车带过去，托运麻烦，整车难带，骑行还没有开始，人已经累了一半了。
0: 为了更好地满足旅客多样化的出行需求，铁路部门昨天起在京张高铁北京北至崇礼间各车站运行的高字头动车组列车，试点推出自行车随身行服务。旅客可以通过12306客户端线上预约并付费，乘车时呢，经车站安检和规范包装，就可以携带符合规定的自行车同车出行了。
3: 我们的记者昨天进行了现场体验，铁路部门对列车2等座车厢部分座椅进行了适应性改造，设置专门的自行车存放处，同时呢，在沿线车站设置专属的安检通道，方便骑行爱好者实现高铁加骑行的无缝衔接。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新、郭淼的报道。
4: 北京北站候车大厅检票口，一位旅客在乘务人员的协助下，正在用铁路部门备好的工具拆卸自行车前轮，并将拆卸后的车辆整体装入专用车袋。国铁北京局北京北站车间副主任高旭介绍说，
5: 自行车装入装车袋之后呢，可能需要旅客以一种提行的方式进站，然后全过程呢配合工作人员的引导，在车上呢按照列车工作人员指示将自行车放置相应的自行车架，确保一个自行车的安全。
4: 据介绍，旅客可以提前拆卸自行车的前轮，并且使用装车袋妥善包装以后前往车站乘车，也可以到达车站以后对自行车前轮进行拆卸和包装。铁路部门将提供专属的工具和可以循环使用的自行车装车袋，不另行收取费用。
5: 一是为了这个缩减自行车的占用空间，再一个呢防止旅客自行车的车架剐蹭，再一个呢还是要这个保护车辆环境。我们在保障其他旅客乘车舒适度的同时，最大限度地保障自行车运输的安全。
4: 需要提醒的是，携带自行车出行的旅

0: 需要提前预约此项服务。购买指定列车车票以后，可以在购票成功页面选择自行车随身行服务，并且预约付费，在开车前均可以办理。开车前一小时可以取消订单，并且全额退款。试点初期，自行车随身行服务定价每辆88元。高旭说。
1: 北京北始发呢，高78314、高78334是本次北京北站进行试点的两辆车次。我们要求呢，自行车拆卸前轮后，外部尺寸长宽高之和不超过130厘米，且能放入咱们的包装袋内。啊，像旅客的可折叠自行车和儿童的自行车，在满足130厘米的条件下，是不需要预约自行车随身行的。
0: 完成自行车前轮拆卸和包装以后，旅客凭购票信息及自行车随身行服务订单，通过车站专属通道安检验票，经过核验无误以后进站乘车，需要将自行车妥善放置于指定的自行车存放处，并且确保捆扎牢固。记者跟随一位预约此服务的旅客坐上高78314列车，北京客运段京张高铁车队列车长吴一凡告诉中国之声，
2: 本趟列车是8节车厢，除了1号车厢和5号车厢没有这个专门的自行车存放处，其他每一节2等座车厢都有一个存放处。然后这个存放处呢，最多是可以存放3辆自行车，那我们全列就是最多可以存放18辆自行车。然后旅客上车，由专门的工作人员会进行引导到自行车存放处进行存放后，工作人员进行一个捆绑带的一个固定。然后途中呢，我们工作人员也会进行一个重点的查看，确保自行车稳固，防止有二次的这个阻挡过道或者其他的人身伤害。
0: 记者随机采访到两位专程体验此服务的北京骑友。郑先生说，他期待铁路部门提供此服务已久。
3: 自行车上高铁这事呢，其实是我们作为骑友来说一直翘首企盼的这么一个事儿，就是能不能把这个自行车整车的上高铁。可能目前来说实现呢还有点困难。我觉得就是咱们铁路这边服务的都很好，但是我觉得后期如果能实现整车上是最好的，这样的话就避免了拆轮啊，拎着车上很重。
0: 骑友荣先生也对此提出建议，并且希望不久的将来将有更多高铁线路开通此服务，方便更多骑友。铁路部门对此表示，将认真听取广大旅客的意见建议，持续优化完善自行车随身行服务流程和系统功能，适时扩大试点范围。高旭还对中国之声表示，每趟动车组列车自行车的装载能力有限，建议有需要的旅客提前规划行程，尽早完成线上预约。
1: 如果没有提前在12306 APP 上预约的旅客呢，可现场在工作人员指导下进行预约。我们尽全力配合旅客去拆卸车轮，可能过程呢比较慢，所以呢还是希望旅客掌握一下时间，在开车前的一小时到达站内，找工作人员去提示需要自行车随身行的业务帮助。
4: 超级大乐透8.8亿元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5: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1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0: 下面来关注美以伊冲突的最新动态。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表示，美方可能不得不对伊朗再予以一击，目前尚不确定。特朗普还说，伊朗正寻求与美方达成协议。
1: 此前一天，特朗普说，美国原计划于19号对伊朗发动一次非常重大的军事打击，但在沙特、卡塔尔等国的请求下，决定暂时推迟行动2到3天。
0: 就在特朗普下令19号不按原计划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后的几小时，他召集国家安全团队开会，听取了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方案简报。据说这次简报会显示出特朗普正认真考虑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那么军事打击究竟还会不会是美国近期的优先选项呢？我们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教授牛新春的观察。
2: 这次到底是不是没选好，还是说真的对谈判还具有希望？这两种可能性都有的。这次推迟主要是海湾的盟国劝说，所以现在谈判还。

0: 上天谈不存在道，这种可能性也是有的。但是呢，另外一种可能性就是还是要利用军事上的威胁给伊朗施加最后的压力，如果伊朗不答应美国的条件就要打了，这实际上还是一个最后通牒向伊朗施加压力。如果所有这些手段都无效了，那么军事打击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当然到目前为止，对美国来说他最优先的选择方案不是军事打击，还是谈判。但是说如果谈判没有任何进展，那么美国采取军事行动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
1: 此外，美国副总统万斯19号在白宫新闻简报会上表示，美国与伊朗之间的直接谈判已在建立沟通渠道和推动外交进程方面取得很大进展，但美方也准备了重启军事行动的 B 方案。同时，他拒绝透露当前幕后磋商的具体内容。
2: 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19号公布了新一轮针对伊朗的制裁名单，以此对伊朗进一步极限施压。
1: 另据以色列方面19号的消息，尽管美国总统特朗普于前一天宣布取消对伊朗的袭击行动，但以色列高层评估认为，特朗普仍倾向于对伊朗重启军事行动。
2: 伊朗外交部副部长19号表示，美国宣称其暂时停止了对伊朗的攻击，以给谈判一个机会。但与此同时，美国又声称随时准备发动大规模袭击，这就意味着美国将威胁冠以和平契机之名。伊朗是团结且坚定的，已准备好应对任何军事侵略。
1: 同一天，来自伊朗方面的消息称，伊朗军方发言人表示，如果敌方再次做出错误判断并再次对伊朗发动袭击，伊方将利用新的工具和方式开启新的战线予以回应。牛新春观察，伊朗认为的有利战线会有三个。
0: 过去这2个多月以来，在直接军事对抗的过程中，特别是在空中打击的对抗中，伊朗是不占优势的，美国和以色列是占有明显的优势。但是在其他几条战线上，伊朗是有一定的优势的。第一呢，就是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从战争一开始，美国就想了各种各样的办法要打通霍尔木兹海峡，到现在为止也没有打通。所以未来伊朗还是会进一步控制海峡，这是他有优势的领域。另外就是伊朗之前威胁过还有可能要封锁曼德海峡，这也是它有一定的优势的。因为如果要封锁曼德海峡，伊朗就是要通过也门胡塞武装来封锁。那么也门胡塞武装在过去2年多时间里边，他也多次封锁曼德海峡，他是有这个能力的，只要他有这个政治意愿，很容易就封锁了。第三个，伊朗可以不直接打美军和以色列，伊朗可以袭击或者说骚扰海湾阿拉伯国家。
2: 此外，伊朗德黑兰证券交易所19号恢复股票交易，这是伊朗股市停市约80天之后重新恢复交易。
1: 伊朗证券组织负责人赛义迪表示，500多家有能力提交财务报告的公司，其股票在19号当天可以开始交易，但仍然有部分公司在战争中受到波及及影响，相关股票仍在停牌。
3: Now situation for economy is complicated.
4: 由于战争的影响以及通胀高于战争之前，导致现在伊朗的经济状况比较复杂。但幸运的是，约2/3公司的财报和预算显示他们的状况良好，所以我对市场非常乐观，希望我们有一个良好和高效的市场，能够给投资者和财务机构带来高收益。
2: 另据美国方面19号的消息称，3名美国官员表示，美军前一晚在印度洋扣押了一艘与伊朗有关联的油轮。这艘油轮因参与运输伊朗石油，已于今年3月份遭到美国的制裁。船舶追踪数据显示，它在穿越马六甲海峡之后，19号航行到马来西亚以西海域，被扣押时可能正在返回中东地区的途中。五角大楼尚未就上述报道进行回复。
1: 此外，一名北约高级官员称，如果霍尔木兹海峡未能在7月初重新开放，北约将考虑是否协助船只通过该水道。这一提议已获得多个北约成员国支持，但尚未达到其或通过所需的全体一致支持。
2: 欧盟委员会19号宣布，拟通过农业扶持计划拨付应急资金，以帮助农民应对因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封锁引发的化肥价格飙升。
1: 霍尔木兹海峡承载了全球约1/3的海运化肥贸易，在欧洲以天然气为原料的氮肥价格已从去年冬天的美

0: 吨380欧元，上涨到约500欧元。
1: 除此之外，中东紧张局势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也让高度依赖进口能源的日本因石脑油这一石油衍生品供应短缺而头疼不已。日本建筑、食品加工、日用品生产等行业都已感受到石脑油短缺带来的冲击。石脑油短缺问题正以多种形式在日本呈现。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最近多地降雨过程持续，易导致路面湿滑，能见度下降，部分路段出现积水打滑等现象，给公路通行及群众日常出行带来安全隐患。为了防范雨天交通事故，公安部交通管理局日前结合具体的案例发布了雨天安全驾驶相关提醒。雨天行车，尤其是高速行驶，驾驶人需要注意什么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李欣的报道。
0: 今年四月初，大广高速江西赣州段内出现暴雨，黄某驾驶汽车在慢车道行驶时，车辆突然打滑失控，来回摇摆，先后撞上右侧中央护栏，又与快车道一辆汽车发生碰撞。黄某向交警坦诚，事发时车速过快，其行车记录仪画面也显示，事发前车速一度超过120公里每小时。
3: 当时那个路上下暴雨吗？突然间车辆打滑，就方向失去控制了，就撞上旁边的护栏了。
0: 其实雨天积水路段如同潜伏的陷阱，处处暗藏危机，车辆一旦驶入，打滑失控的风险便如影随形。轮胎被路面积水形成的水膜托起，与路面彻底失去摩擦力，导致车辆瞬间失控，难以操控。黑龙江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三级高级警长刘刚提醒，
4: 发生水滑现象与车速、水深、轮胎的排水能力这些因素都分不开，再好的车只要条件满足都会玩起水上漂，无一例外。我们经常说雨天行车要谨记降速、控距、亮尾这三个要害，而控制水滑现象最重要的手段就是降低车速，一旦有水滑迹象就要把稳方向盘，收起油门，把车速降下来，可不敢猛踩刹车，防止两轮的制动力不同导致双向往一边猛拽，那会造成更大的伤害。
0: 公安部交通管理局事故预防和处理指导处副处长张勇介绍，在高速公路突遇恶劣天气能见度骤降时，切记不可紧急制动，也不宜超车，应及时降低车速，加大纵向与横向安全距离，为应急情况预留更多反应时间与空间。
5: 雨天道路湿滑会导致轮胎与路面的摩擦力大大下降，制动的距离也会延长，因此在雨天行车的时候降低车速，与前车保持更长的安全距离，防止制动不及时造成追尾事故。
0: 除了速度，雨天开车出门前要检查雨刷器，如果开车途中车窗有水雾，就把空调调到吹风挡，风口调在挡风玻璃，用风力把雾气驱除。下雨天视线不佳，道路湿滑，行驶中应尽量减少来回并线变道和超车，尽量选择跟车。阴雨天视线较差，要打开近光灯、视阔灯和前雾灯，如果雨势较大可以开启后雾灯，可以让后车更容易发现前车的位置。如果在高速公路行驶能见度小于50米时，要开启雾灯、近光灯、视阔灯、前后尾灯和危险报警闪光灯，车速不得超过每小时20公里，并从最近出口尽快驶离高速公路。而且强降雨时，桥梁涵隧等地势低洼路段可会出现较深积水，甚至出现严重内涝、洪水等灾害。公安部交通管理局事故预防和处理指导处副处长张勇提醒，驾车遇到积水路面切勿盲目涉水，
5: 遇到像下川弄道、立交桥下这些积水比较深的路段，或者是水流比较急的慢水桥、慢水路，建议尽量绕行避开，切勿盲目强行涉水通过。另外，如果车辆在低洼积水路段出现熄火情况，车上人员要第一时间撤离车辆，转移到地势比较高的地方等待救援。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古之声，今天。
1: 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今天上午10点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

言人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下午3点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生态环境领域代表围绕坚持环保为民、共绘美丽中国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网络食品销售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今天起施行，从平台提供者、入网食品销售者、监管部门三个方面入手，围绕责任、协同、执法这三个关键词，进一步压紧压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船票将于今天开售。作为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在空间设计、智能科技和邮轮体验上进行了全面升级，致力于为国内外宾客打造更秀美、更科技、更中国的海上文化探索之旅。今天是中国学生营养日，主题为校园营养餐，健康助成长。今天江西北部、安徽南部、江苏南部、浙江西部、贵州南部、湖南南部、广西北部和东部、广东中北部和西南部、海南岛南部以及山东半岛东部等地有大到暴雨，其中安徽南部、江西北部、广西东北部、广东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体育方面， CBA 季后赛半决赛京沪大战第三场今天晚上在北京举行，此前双方战成1-1平。国际方面，今天联合国安理会将举行关于武装冲突中保护平民的会议。今天是世界计量日，主题为计量建立信任的基石。今天是世界蜜蜂日，每年这一天世界各地都会通过不同形式提醒公众，蜜蜂并不只是会采蜜酿蜜的小昆虫，它们还与人类粮食安全、农业生产、乡村生计和生态环境密切相关。

0: 进的力量。
1: 东风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2: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0: 听见国家的成长。
3: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4: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0: 听见世界的回响。
5: 非常有幸是援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6: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0: 听见伟大的梦想。
7: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0: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8: 就选双汇，
9: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10: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0: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歼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尖香型高端白酒。

0: 北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
1: 丽水新闻由吴响、满庭芳冠名播出。抢先大事件，
0: 点滴书名声。
1: 这里是 FM92.3，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0: 丽水新闻。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千万工程绘就乡村振兴新图景；2026电子设计制造技术交流会在5区召开；区供销合作总社组织开展丽水大米订单协议签约活动；苏皖毗陵联合义诊活动走进石秋街道同心村。以下是详细内容，欢迎收听。